就见贾明告诉白图手下的人把文房四宝拿来，按照他的意思起草相书，其中的内容有什么大帅王熙投降以后的安置，霞营圣婴的安排，还有150,000军卒如何如何处置等等等等。时间不大，这份降书已经写好了。其实这贾明心里边他还是在惦念着湘江道长，本来派湘江道长带着秘书要出军山过洞庭湖到江西总督姚一臣那里搬救兵，可是让野人兄他们给拿住了，现在就压在这大帐外边要开刀问斩。贾明琢磨得想尽一切办法把湘江道长救下来，而且听八月来了，他端着这个酒杯就轻轻这么一抖，他把酒杯放下了。乔杜、乔云木、雪山八魔这些人都不喝酒了，你看我，我看你，当时那个脸色都不太正常。贾明看在眼中，他心里就嘀咕，怎么打长沙来了个霸月到军前报效，他们这些人都不乐呵呢？那么这个霸月霸天鹏是何许人也？贾明他可不清楚。这个霸月霸天鹏乃是兵马大元帅孟焕孟文龄的亲外甥。这个霸月在咱们这部书当中他是刚露头，可是要提起他爹来大家还能记着，那就是前文书已经说过的立地太岁阿面剑客霸顶霸九州。这霸顶霸九州早在20多年前投奔了孟焕孟文龄，孟焕把自己妹子就嫁给他们，然后生的这孩子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霸顶前不久在两军阵前作战，让野人熊一棒给砸死了，把死尸踢进洞庭湖，是尸骨无存。但当时野人熊他行文往上报的时候，他师叔慢慢老道就给他出个主意，说你别说呀，这个霸顶投降了贾明他们那面，你一棒又把霸顶啊给砸死的，这么一说呀，这个关乎到方方面面麻烦，你就说这霸顶他在两军阵前为吴军作战，让贾明他们那边给拿住，让贾明给杀了。野人熊一想也是，这霸顶是大帅的妹夫，我要如果说他投降了我又把他打死了，这不好说，哎，就说他为吴军这边啊尽忠阵亡了，他就写了公文派人报到长沙。孟焕孟文龄还就真以为自己的妹夫在军前为吴军阵亡了，正恰巧他的外甥就这霸月霸天鹏在峨眉山学艺完了前来看他，惊闻自己的父亲在两军阵前阵亡，当时是悲痛欲绝，立刻跟自己的舅舅辞行，腰扎着白布袋子带着重孝骑快马打长沙够奔两军阵，前来杀贾明报仇雪恨。说起霸月来，他师父是个能人，乃是峨眉三隐头一位峨眉派掌教的，外号叫谈笑奇者步月五空手谢红谢四心，他师父给他打造了一条宝棒叫滚珠棒，他是背在身后，现在来到两军阵前了，他一报字号，那军卒一听，哎呀，这是大帅的外甥，那不敢怠慢，赶紧往里边禀报。

0: 野人熊
1: 现在里边正在陪着贾明喝酒，他一听这个信儿，当时那心就往起一悬呢。他心里明镜似的，这个霸月的父亲是自己给打死的，那么霸月能不能知道真情？如果说霸月要知道真情的话，自己这不是内部就得乱了吗？另外说，这贾明这小子可在这儿呢，就霸月不知道，但是贾明能不能跟这个霸月把这实话说了呢？哎，所以他们这些人呐，这才面面相觑，心神不安。可这些想法也只是一瞬间，野人兄把大手一摆，好，来啊，派棋牌官等人到外边把霸月接将进来。
2: 是是，
1: 有十几位棋牌官随着报信的军兵到外边接

0: 文玲那面对他都挺客气，纷纷站起来施礼。野人熊坐在这里也欠了欠身，贾明坐那没动。贾明一看这八月贺洋洋身材也得有八尺开外，长得有点青黑脸，两只大眼炯炯有神，也就在二十将出头的样子，穿着一身青衣，腰中系着白带子，背后背着一条棒，金光闪闪，上边还有几颗珠子，这夺人眼目。一看这一位年轻的将官，贾明这个心里边啊就一乱，心想不知这位武功到底该有多强，可是就冲他这模样，他来到两军阵前对我们那面更是极为不利。八月八天蓬先跟别人施了一礼，然后够奔到野人熊跟前，俯身下拜：总先锋，我八月来此报效，我要在军前亲手杀死害了我父亲的凶手贾明。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栾家路窄，贾明在野人熊的大营遇到了对头霸月霸天鹏。霸月霸天鹏那是霸顶霸九州的儿子。前不久霸顶霸九州在两军阵前死了，这霸月他就认为他爹是贾明给杀的。这一次他下峨眉山到长沙，然后拐到两军阵前，就是为了给父亲报仇，杀贾明。现在来到军营，进大帐，见着野人熊施礼，第一句话就是军前报效，要杀贾明。贾明在旁边就一哆嗦，贾明还在那坐着喝酒吃菜呢，心想不这小子谁呀、啊，到这儿来就说要杀我。他再一听明白了，哦，原来这小子是那霸顶之子。贾明心想，那霸顶他不是我们杀的，两军阵前作战让我们给捉住了，捉住压起来他又跑了。可是他跑了不知道因为什么，野人熊给他一棒把他砸死了，他是死在野人熊的手里呀。可是贾明看看这个瞧瞧那个，心想现在我一个人赶到这面来，我假装说要投降，他们现在呢把我留在军营，这是将我扣住作为人质。那么我要如果和这个霸月说你爹不是我杀的，他是死在野人熊手，这霸月能不能相信？他现在

早就听别人讲，认为他爹是死在我贾明手了。我把这话一翻过来，他不一定相信。再说那野人熊，他在我身边，我要这么一说，他还不一下把我打死啊？贾明想的这些，他是一语不发。不过这酒菜也喝不了了，也吃不进去了。在场的这些人一听到霸月开口说要杀贾明，他们的眼光就都落到贾明的身上了。这霸月一一的与众人施礼，许多人他都认识，过去见着过。可他一看贾明这个人坐在那儿一动不动，长得丑，满脸都是麻子，挺大个草包肚子，冲天煮小辫，上面还拴俩大钱儿。心的话，这位其貌不扬，不知他是何许人也。这霸月冲着野人熊一拱手，然后瞧瞧贾明，总先锋，这位英雄是贵姓高明啊？野人熊就琢磨，你说我是给他引荐，我是不给他引荐？我要如果一引荐，可能在我这个军帐里边啊，就得出人命。虽说我也恨贾明，但是贾明是清营那面要投降的写降书的人，杀了他对于两军阵前作战不利啊。他这么一犹豫，贾明自己搭茬了，这位大将军，在下不是别人，我正是江湖上人称叫贾二法官，贾大剑客，我贾明是也。贾明这一报号不打紧，立刻众人紧张起来了。八月八天鹏那脑子嗡的一下，他往后一退身，扎沙背膀，挺起胸膛，那眼光跟刀子一样盯着贾明。还没等动手呢，贾明就感觉到后脊背一发寒发凉。但是这霸月他把头一摇，乐了，朋友你真会开玩笑，你怎么能说你是贾明呢？贾明是我杀父的仇人，我要如果遇着贾明的话，我把他碎尸万段都不解我心头之恨。您报贾明，我要是真相信了，我要一时出手伤着您，这就不好了。哎，朋友，请问您到底是哪一位？野人熊这才说话：“八月，我给你引荐，这就是清营那边派来写降书的人，他确是贾明。”八月霸天鹏当时之间伸手把背后的滚珠宝棒就扣住了，这叫往出拽棒。贾明坐在那里还是一动不动，但是野人熊一跨步站在贾明的前边，挡住了八月霸天鹏。野人熊个儿大，胸膛也宽，他这一挡，那八月可就过不来了。但是八月把眼一瞪：先锋，你为何拦挡我？他既是贾明，我一定要杀他。你听我解释，现在两军阵前作战，我们施巧计把清军诓进了军山，我在这洞庭湖上埋庄封湖，要困死他们，他们知道走投无路了，这才派来贾明前来说和，要投降咱们。降书已经写下，也就等着那边正式投降，然后我们接收他们。虽说你为父报仇心切，可是你现在要把贾明给杀了的话，岂不是有误军前大计？野人熊他也琢磨，贾明没把他杀
鼎霸九州那个事儿抖了出来，那自己啊也就别提这茬儿，反正这事儿就稀里糊涂的先压下。但是无论怎么说，不能让霸月在这儿把贾宁杀了。可是这霸月从小随高人学艺，他的武功在年轻人一班里边那是名列前茅的。现在要为父报仇，野人兄在前面一挡他，他是火冒三丈，啪把滚珠棒拽出来了。先锋，如果你要闪开，你够朋友；你要如果不闪开，我认识你是先锋，我这条棒可不认得。众人一看，麻烦了。没想到这霸月跟野人兄都这么不客气。可以这么讲，在两军阵前没有人敢跟野人兄这么说话，但是这霸月他就说了。这霸月有根子呀，人家亲娘舅乃是吴军的三军大帅三王爷孟欢孟文龄，他就这么顶撞野人雄几句，野人雄还敢难为他呀？早有人报告了二王白图，白图一听霸月来了要杀贾宁，是赶紧打自己的御帐出来，急匆匆够奔此帐。王离一来高喝一声：霸月不要胡来。霸月回头一看，这眼泪刷就淌下来了，把棒往地下这一放，撩一劲跪倒：二舅。吴三桂他们这边有仨王爷，吴三桂那是大王爷，这白图是二王，孟欢孟文龄是三王，他们八拜结交。霸月打他舅舅孟欢那儿论，那得管二王白图叫二舅。他跪下这一哭，白图心里边也挺难受。霸月，我听说你来了，我非常的高兴，军前就缺少你这样的将官。你舅舅多次跟我说过，你在峨眉山随着老高人谢洪谢四新学艺，文武奇才，那么早就想把你和你师父都请到两军阵前来，可是你的师父呢，他没有下山到我们吴军。既然你来了，你真是救救我的左膀右臂，你应该协助总先锋，咱们打败清军，一统天下，凌英阁标明挂号，青史留名。至于说你父亲死的这个事情，二舅我是谨记心中，你父亲是为咱们国家阵亡了，我们不能将他忘怀。可是贾明他们许多清军这就要投降，你现在报复仇，这是报私仇，因私而废公，二舅我不能允许呀。你还是赶紧将棒收起。你放心，以后二舅我一定抬举你，你要什么官，二舅我在咱们王爷面前我给你请什么官。万望你现在能够压住心头无火。说着话，二王一摆手，有人过去把棒捧起来递给霸月霸天鹏。霸月心里这恨呢，他也窝囊，他琢磨，就凭我这份武功，也别说一个贾宁，他就十个贾门也不是我的对手，我给我父亲报仇那如同探囊取物，掌上关门。可是二舅这一说，野人雄总先锋这一拦，贾明这小子和我是近在咫尺，我是不能杀他，我哎呀。当时之间他也不好再说别的了，只好擦了一把眼泪，将棒接过来掖在身后，回转身子怒视着贾明。贾明想，得这个场合我绝不能跟这霸月说他爹到底是谁杀的，我要不说呀，周围这几个人还能保着我多活一会儿，我要一说，他们合伙就得把我都杀死。贾明想到此处
眼珠一转，他想到退身之计，此时要再不逃走就别无机会了。只见他站起身来，酒也不喝了，菜也不吃了，是避席来到二王跟前，一撩衣襟儿往下便跪：“王家千岁千千岁，你老人家真是大仁大义，我贾明今天才明白你为什么能够被吴王爷所尊重，结为兄弟，许多吴军对你都这么爱戴，你真有容人之量，宽广的胸怀。”贾明这一施礼，给他一戴高帽，二王也挺高兴，俯身想拉一下贾明，他刚往下这么一俯身，贾明呼一下蹦起来了，嘿，这是措手不及呀，迅雷掩耳之势，贾明的手伸出去了，蹦起来了，扑的一下子把二王脖子卡住了。过去贾明跟这二王就打过交道，贾明亲眼所见，常备昆仑无形剑花云龙就擒住过这二王，因此他知道二王不会武术。那么如果自己今日想脱身离开此地，就得冒这个险，拿住二王作为挡箭牌，逼着他们这些人将我贾明放了。要不是贾明这个胆子太大了，他一想他就敢干，咔嚓这一下子把二王脖子掐住。野人熊在旁边，霸月在切近，想拦就不赶趟了。贾明大叫一声：“都站住，不许往前来！”立刻下令兵卒闪道，让我进军山，我去见我家大帅，不然的话现在我就把这二王整死，你们即使杀死我，我也够本，我杀了你们个王爷。贾明这几句话说的野人熊和霸月就好像是中了定身法似的，站在原地是一动不动。说旁边有那么多剑侠呢，什么烟云剑客耿长素，火鸟剑客耿长明，望天铁马摇得金，叶落梧桐金须风，单掌托天骷髅剑，乔渡乔云木，都白搭。雪山八魔也只能在旁边愣呆呆站着看着。贾明的手稍微松了一点，二王这口气才上来。贾明一个手扣他脖子，另一手一抄二王的腰：“你们把道都给我闪开，我要走。”说着他奔军帐门便来，门口有很多军卒抄着刀拎着枪在那儿堵着。但是贾明瞪着眼睛夹带着二王往前这一来，军卒们不敢硬挡，他们往里看野人熊。野人熊顺着这牙缝挤出了一句话：“闪开道路。”没办法，顾忌二王只好让贾明走。霸月霸天鹏气得差点昏过去，心里暗骂：“这野人熊五霸五飞龙啊，你们这些人都是酒囊饭袋，压马蹲台，你们就没有识破这贾明他是假投降，而是别有所图啊，怎么一时不慎他把二舅给拿住了？你说刚才我要是一棒把他砸死的话，至于出这么大的乱子吗？”但是埋怨没有用啊，还得跟着贾明找机会把二王救下来呀。这下好，贾明压着二王出大营奔洞庭湖边。这个贾明啊是要进军山里，他没有带着二王，说是离开洞庭湖上别地方去。贾明一想，我要带着二王上别地方去，与我三军不利，我要是把他压着交给我家大帅王熙，我们这面压着那面的二王，那面啊就得小心点，我们就可以

0: 燕缓之机。贾明是这么打算的，他来到湖边，回头喊：“准备船，我要过东平湖上君山。”野人熊一看，哎呀，这贾明已经到湖边了，他要再上了船，那还怎么救二王啊？可是他还是一摆手，给贾明备船扎。手下人给贾明准备了一只麻羊小船，有一个军兵划船摆渡他们过洞庭湖。野人兄一看，备船备船，他也上船了。他上了一只虎头舟，站在船头，背后掖着昆仑大王，眼珠都要努出眶外。这贾明那小船在前面走，他这船还不敢快的跟着，拉开一定距离在后边随着。还有很多剑侠将官军族人等，这都上了战船了，在后尾随。贾明那心也提到嗓子眼这儿来，此时是斗智斗勇，他也怕人家那边孤独一只，哗往前一围，自己就完了。那么最好呢，那面是别追上来。这时候贾明看这只小船离对岸是越来越近，当然了，这洞庭湖湖面那是相当宽阔，时间已经过得不短。但是就在贾明要上岸的时候，在野人一雄虎头大舟后边乘风破浪来了一只小船，小船上站着一个老道，年迈苍苍，两眼发红，胡须乱抖，接近虎头舟了，嗖的一下就蹦到这个大船上来了。吴先锋，吴先锋，贫道与你有话要讲啊！野人熊在船头回头这么一看，原来是他的师叔漫漫道长。这漫漫道长在军中那是野人熊的军师，有什么大事野人熊都先向漫漫老道请教。可是方才出了这样的事情，这漫漫老道他不在这座大营里，因为这座大营是二王的大营。漫漫老道在另一座营盘的，他得到消息以后这就完了，赶紧驾着小船在后边追，现在追上来。他站在这个船头往前看着贾明，贾明的小船靠岸了，贾明带着二王已经上岸上君山。野人熊看着他的师叔：“老人家，您看如何是好？”吴先锋，只要贾明把二王千岁交到那王熙手里，王熙就会在二王的身上打算盘。咱们虽然兵困君山，将清军十几万混在这山内，我们已经有把握取胜，但是王家千岁让他们一给拿住的话，恐怕他们那面就会反败为胜。师叔，你现在还有什么计策来对付他们吗？有倒是有，不过这乃是下策呀，下策也比没有策强啊。您说说这下策是什么？五八，现在关键的一点都不在于杀不杀贾明，关键在于二王千岁跑到他们那面去了，对于整个这战役不利。所以慢慢老道说到这儿他为难，下面那话他不好说出口。他这一为难，贾明带着二王白图已经上了岸，跑出去三四十步了，这时候野人熊的虎头舟也已经接近岸边。师叔，您到底说说有什么主意，现在不能犹豫。
1: 五八呀，
0: 我这个主意。

0: 如果要是行驶开来，恐怕以后你要担当不起。我这个主意就是一顿乱箭，将贾明和二王千岁是一并射死。这也是万般无奈之策。吼！野人熊听着，他浑身就一震。野人熊可不是一个鲁莽的武夫，他长得粗犷，他这个心也很细。师叔这话一说出口，他就明白了。这就是忍痛要杀王爷，刻不容缓，得当机立断。说当断不断是必出后患。野人熊一咬牙，师叔，就按您的话办。可是五八，射死二王也至关重要的一件事，就算以后咱们打了胜仗，夺取了天下，但是吴王爷还有三王千岁要怪下来，你可怎么办呢？
1: 嗨，现在还想得着这些吗？说杀了二王和贾明以后，王爷怪罪下来，我是一人承担。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3: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4: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用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诚实，诚实到自私，这句歌词精准戳中了亲密关系里的矛盾。坦诚本是感情的基石，可太过直白的自我反而成了伤害彼此的利刃。我们总在感情里执着于诚实，却忘了诚实也需要体谅与包容。那些脱口而出的指责，毫不掩饰的厌倦，看似坦荡，实则是最伤人的自私。诚实成了逃避责任的借口，让感情在一次次直白的伤害中逐渐破碎。真正的诚实不是肆无忌惮的宣泄，而是带着温柔的坦诚，是懂得换位思考的体谅。唯有这样，才能在感情里守住彼此，不负相遇。

那冰冷在蔓延，人群的密室里，他被恐惧包围，身体被贴上标签。这句歌词撕开了群体事件里的残酷真相，让人不寒而栗。我们总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共犯，要么紧闭双眼视而不见，要么随波逐流，鼓噪尖锐，看着弱者在恐惧中挣扎，选择沉默旁观。高扬羸弱的呼救谁能听见，这声质问直抵人心，戳中了每个人内心的冷漠与无力。不要让沉默成为伤害的帮凶，勇敢为内心的真实发声，才能在冷漠的世界里守住人性的温度

0: 就是我。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朵孤花，一座城池，开篇便勾勒出清冷又疏离的画面，像极了每个人内心深处那片不被打扰的角落，痛苦于过往，焦灼于未始，道尽了我们在时光里的纠结与挣扎，既困于过去的遗憾，又焦虑未来的未知，在日复一日的迷茫中虚度光阴。而所谓永恒，只不过转瞬即逝，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看透了生命里的聚散离合与无常。这首歌里的孤花是每个人的缩影，独自绽放，独自凋零，与其困于过往与未来，不如珍惜当下，在有限的时光里坦然接纳自己，与孤独和解。

霜的花垂头丧气，整个家冷冷清清，勾勒出离别后的孤寂，满屋烟火气随爱人散去，只剩回忆在原地徘徊。你只是从我身边搬进了我心里，道尽了深情与执念，即使相隔数里，也相信爱人未曾离去。那些旅行纪念品，无人催促的夜晚，都成了思念的注脚。曾经渴望的自由，如今却成了负担沉重。真正的从不是相忘，而是把爱人藏进心底，带着回忆继续前行，在自己的世界中心守住那份温暖与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没事，只是有点累了，这句简单的话语藏着多少人深夜里的脆弱与倔强。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把眼泪藏在心底，用一句没事掩盖所有的委屈与疲惫。别问我怎么了，我真的没事，是反复的自我安慰，也是不想让他人担忧的逞强。成年人的世界里，没事成了最常用的伪装，背后却是无数个独自消化情绪的深夜。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治愈着每个默默承受的人。不必时刻假装坚强，偶尔卸下防备，接纳自己的脆弱

这句歌词勾勒出一个逃离城市的乌托邦，藏着对喧嚣的厌倦，对独处的渴望。我们总在人群中奔波，被世俗的标准裹挟，为了迎合他人而隐藏真实的自己，在忙碌中迷失了方向。我在云端看人间烟火，与世界保持距离的清醒，也是对自我的审视。那些未完成的梦，说不出的话，都在云端找到了安放的角落。不必勉强自己融入喧嚣，偶尔停下脚步，倾听内心的声音，在属于自己的云端找回真实的自己。

0: 一闪一闪亮晶晶。
1: 电台情歌，接下来

朝我斗嘴。这句歌词道尽了被流言蜚语裹挟的困境，也让无数人感同身受。胖了不配

受了不对，精准戳中了被世俗标准绑架的无奈。我们总在意外界的眼光，在他人的评价中迷失自我，而管你们什么看法，这次让我疯狂一回，则是冲破枷锁的呐喊，是与过去胆怯的自己告别。不必活在他人的期待里，勇敢做自己，满身伤痕也成了浑身带刺的火，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热烈燃烧，绽放。

0: 明的泪在午夜梦回，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深夜里的情绪奔涌，那些白天被刻意压抑的委屈、遗憾与思念，总会在独处时悄然涌上心头。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用微笑掩盖疲惫，却在无数的深夜被一句歌词、一段回忆击中，瞬间溃不成军。不是伤悲，只是回味，这滴莫名的泪无关当下的喜悲，而是对过往时光的回望，对未完成的遗憾的轻叹。偶尔的脆弱不是软弱，而是对生活最真实的感知。那些莫名的泪终会在时光里沉淀，成为成长的印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那一天孤单的海边看雨，面前是对爱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脑梗啊，是中老年人最常见的慢性疾病，这种病的致死率是很高的。据统计啊，我国每年死于脑梗的患者将近有200万人，可以说是严重威胁着人们生命和健康的一种疾病。加入呢属于三高食物，摄入过多了的话会造成血管当中甘油三酯含量过高，导致血液粘稠。此外呢，甘油三酯还会在血管壁上沉积，形成斑块，使得血管内径变小，血流变慢，从而呢使血管堵塞变硬，形成动脉粥样硬化，阻碍了血液流通，增加脑梗的风险。生活当中啊，必不可少的食用油咱们也得慎重选择，不仅要控制总量，还要注意各种的搭配吃法。将油酸类丰富的橄榄油、亚油酸类丰富的大豆油、亚麻酸类丰富的苏子油按照2:2:1的比例搭配着吃，大概啊25克到30克。这样搭配的食用油呢，可以吃其人体所需的3种脂肪酸，有助于调节血脂平衡，减少血管堵塞。其中啊，苏子油含有大量的亚麻酸，可以软化血管，有保护血管内壁细胞、减少脂质沉积以及改善纤溶的功能。中国营养学会2013年版推荐的亚麻酸每日摄取量是1600到1800毫克。亚麻酸还可以清除咱们血液中的垃圾，降低血液胆固醇以及低密度胆固醇，增加血管的通透性，帮助清除对心血管有害的物质，保护心血管系统的健康。还有啊，就是要科学的饮水，保证血管的健康。清晨起床以后，经过了一夜的休息，这个时候人体的血液是最为粘稠的，可以呢喝上一杯温开水，这样既可以补充体液、稀释血液，又可以改善粘稠的血液程度，降低血栓的形成几率，有助于预防脑梗。白天啊，在两餐之间泡一杯淡茶水，可以呢消脂排毒，给血管清清淤，有益于心脑血管的健康。这个茶呀，可以是绿茶，绿茶呀没有经过发酵工艺，营养保存的比较全面，可以减少消化道对脂质的吸收，促进脂肪的排泄，降低总胆固醇。也可以呢喝草药植物搭配的茶，像荷叶呀、蒲公英。

丁、附丁搭配在一起，做成荷叶附丁茶泡水喝，可以降脂、降压、防血栓。晚上睡觉之前喝上一小杯温开水，不仅能够补充充分的水分，同时呢还有助于睡眠，对于夜晚的血管健康是十分有益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啊，一小杯就行了，别喝太多，以免导致起夜过多影响睡眠。最后呢，还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适量的进行运动。睡眠的时间太少，经常熬夜，体内呢会分泌大量的激素，而激素会让血管收缩，阻碍血液的流动，增加血液的粘稠度，导致血管堵塞，增加了脑梗的风险。当然了，咱也不能赖床不起，清晨血液容易粘稠，如果长时间的赖床不起，容易导致血栓的形成。所以啊，不熬夜，不赖床，充足的睡眠，保护机体的健康。那么适量的运动呢，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控制体重，对于防脑梗是十分有益的。因此啊，不要太懒惰，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俗话说，人老先老腿，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肌肉的力量是在下降的，特别是下肢肌肉群的力量有明显减弱，这样呢给老年人的生活就带来了很多的不便。晨练是老年人参加体育锻炼的首选，而且呢还能够提高心肺功能，提高了肺活量，促进了血液循环，可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好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云生跟大家聊了聊有关脑梗的预防，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当然，您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有兴趣的话题，或者呢，有什么话想跟云生聊聊，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能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中医认为啊，失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的情志受伤，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这些受伤的脏器反作用到大脑，您就只能是望床兴叹了。除了情志问题，工作压力大也会导致失眠啊，吃多了呢也会导致失眠，神经衰弱会失眠，颈椎病会失眠，冠心病也会失眠。失眠者轻则噩梦缠身，眠浅易醒，重则身体虚弱，精神错乱。在失眠的治疗上，药物舒乐安定的确可以让患者及时入睡，但是长期服用呢，又会形成心理的依赖和身体的依赖，以后想要摆脱它，那就难于上青天了。而中医原理呢，又太过复杂，什么心火之盛啊，肝郁化火呀，痰热内扰啊，让很多的患者呢，是完全摸不到头脑。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失眠的话题，这个也是困扰了很多老年朋友的老大难问题喽。到底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方法可以一解失眠之苦，让饱受失眠困扰的朋友能够一觉到天明呢？有位著名的中医，他的一个朋友啊，就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经常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白天呢又困的是瞌睡连连，如此这般恶性循环，真的是让他苦不堪言。后来呢，据他说啊，老家有一位大伯给他呀寄来了一袋小米儿，还有一种叫半夏的中药，让他每天睡前呢喝一碗小米儿半夏粥。哎，没想到一两个月下来呀，他的睡眠质量得到了根本的改善，睡眠好了，精神饱满，心情也就愉快了，精神衰弱的症状呢就逐渐的消失了，真的是得来全不费功夫。那既然可以不吃苦口之药而得到同样的治疗效果，那何乐而不为呢？于是这位医生啊，就对小米和半夏重新进行了研究配伍，用小米30克，青半夏2克，注意啊，半夏一定要温水下锅，煮成粥，让病人呢每晚服用，连续1个月，失眠的症状多数都可以根除。留意周围经常喝小米粥的人呢，您也会发现他们之中很少有睡眠不好的。还有一位患者是一个做广告创意的小姑娘，有一天呢因为失眠情绪失控了，竟然大半夜的起来找剪刀，把自己的头发都给剪了。这个姑娘呢恰逢其时的成了医生的第一个小米病人。小米儿还能治病。

姑娘是半信半疑就走了。一个月之后啊，他来复诊的时候说，原本呢，我没指望说这个粥能够治好我的失眠，反正是死马当成活马医呗。哎，可没想到现在真的可以一觉睡到自然醒了。其实啊，我国古代就有用小米儿治疗失眠的方子。小米儿味甘，性寒，《本草纲目》说啊，它能够治反胃热痢，煮粥吃呢，能够益丹田、补虚损、开肠胃。历代中医也都认为小米儿有滋阴养血、清热解渴、健胃除湿、和胃安眠等等这些功效。中医学上说，胃不和则卧不安，虚劳虚烦不得眠，失眠与心、肝、脾、肾等等这些脏腑的失常以及阴血不足是密切相关的。而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小米儿是抑制失眠的最好食物，因为它里边富含丰富的色氨酸，其含量呢是在所有的谷物当中独占鳌头的。这个色氨酸呢，它能够促进大脑神经细胞分泌出一种使人欲睡的神经物质，使大脑的思维活动呢受到暂时的抑制，让人产生困倦感。另外呢，小米儿含有丰富的淀粉，吃了以后啊，使人产生饱腹感，可以呢促进胰岛素的分泌，提高进入脑内色氨酸的量。总而言之吧，小米熬成粥，临睡之前喝上一碗，就能够使兴奋的人安静地入睡了。这个半夏呢，它是一种常用的中药，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具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的功效，治疗头晕不眠很有效果。小米和青半夏合用煮粥，在睡前喝，一般呢有一两个月，这失眠就能够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当然了，如果喝粥的时候再适量的加入少许白糖，那么催眠的效果就更好。当然，不光是小米半夏粥可以治疗失眠，用小米做主料，适当的添加其他的配料和一些中药的成分，也能够很好的消除多种不同类型的失眠症状。那么针对不同类型的失眠的食疗方法呢，给大家推荐这么几种。心烦郁闷型的失眠，用小米100克、甘草10克、红枣20克。劳心伤神、心血亏虚型的失眠，用小米200克、合欢花15克、黑豆50克。脾胃虚弱、气血虚损型的失眠，用小米200克、红枣桂圆各30克、五味子10克。阴虚五心烦热型的失眠，小米糯米各100克、红枣山药各50克、生姜3片、红糖适量。高血压的失眠呢，用小米200克、黑豆50克、黑芝麻10克、生地黄、地骨皮各10克。更年期型的失眠，用小米200克、芹菜山楂各50克。另外呢，对于偶尔失眠的人，也可以采用一些临时性的见效更快的办法，用这个梳齿不尖锐的木梳啊，从前额经头顶向后脑勺梳理，先中央后两侧，反复的梳理，直到有睡意为止。梳理的时候呢，要静心的体验这种梳子尖划过头皮的那种舒服的感觉，手法轻重用多大劲儿，以您感到舒适为宜。这样的梳理呢，能够刺激经过大脑的经络，让人很快的入睡，肯定能睡个好觉。好了，分享过喝粥治疗失眠的方法之后呢，咱们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稍后再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喜欢旅游的中老年朋友啊，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很好的去处，哪儿呢？福建漳州。漳州的龙海市有这么一座古镇叫海灯镇，有着特别的韵味。咱们今天啊就一起来听听记者笔下的海灯镇。张灯结彩的古街，华丽壮观的庙宇，红瓦白墙的古民居群，静候潮汐的古码头。三月的周末，龙海市海灯镇增添了些许热闹。游客闲庭信步于临江古街，慢慢解开时光胶囊。粤港遗址位于窦巷村，早期村民以贩运豆菇为主，因此得名豆巷。粤港运进的番米大部分也是运到这里进行贩卖，因此泉州客商也称粤港为米城。每家人家的门口都挂着一面竹帘子，妇女们只能躲在屋子里隔着竹帘往外看，而在外面街上的人却无法看到里面的情形。街市大都临着港道，小船可以一直开到店门口，繁盛时期几乎家家有店面。跟着小伙伴上街买糖吃，琥珀色的麦芽糖人，花花绿绿的面人，蘸上花生碎的麻薯。海灯镇民俗爱好者林国平告诉记者，港口作为文化商业碰撞的场所，曾给粤港带来空前繁荣。到了清代，由厦门港兴起而代之，昔日繁忙的粤港航运商贸逐渐萧条。近两年来，海灯镇再拾历史瑰宝，重新修缮河川码头，建筑古迹，将粤港特色文化资源重整升级改造，探索文化加旅游加城镇化的创新发展模式。其中窦巷村将粤港古镇划分成观音亭、临江古街、粤西两岸、古码头遗址公园四个片区，开展环境整治工作，主要进行传统民居的修缮恢复、旧危房改造、立面改造、景观提升和公共设施配套等建设。如今走在古色古香的临江古街上，竹格子依次排开在门前，街道两侧的特色小吃香味四溢，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勾起了人们满满的回忆。在港口西尾不足一公里的海岸上，七个码头遗址整修完毕，游客漫步在沿岸铺设的木栈道，放眼望去，货轮与小船从江面上徐徐经过，似乎能感受到昔日熙熙攘攘的繁华港岸的气息。在粤港船厂内港，拱形的大跨厂房显得格外高大，百米余长的大船模令人惊叹。船厂内各式各样的船舶模型展示着龙海各地不同时期的造船技艺，59组新旧照片定格见证改革开放40年来龙海的巨变。市民李希明说，粤港船厂一直活在孩提记忆中，现在好了，能再看到船厂热闹的景象了。 刚结束不久的第三届粤港文化节吸引

了40多万游客慕名观光。窦巷村党委书记蔡志杰说，三届粤港文化节都在春节期间举办，持续到元宵后结束，主要以彩灯庙会、特色非遗、闽南民俗活动、新旧图片展、全民慢跑等等项目展示400年粤港的文化底蕴，每年都能吸引数十万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不仅推广了粤港海丝文化，同时呢也带动了村民增收。如今呢，窦巷村正在申报乡村振兴省级试点村，在文化振兴的道路上，古粤港虽入场稍晚，但风头正劲，这个带着海腥味的古镇正释放出强大的活力，似乎告诉人们这里蕴藏着巨大的想象和可能。听完了声情并茂的描述，是不是您也想找时间去看看了呢？不妨啊，抽空亲自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情。好了，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段云声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日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召开；
1: 数字赋能 AI 驱动，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营口钢结构分公司生产管理再升级。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8月1号，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精神，审议有关文件，对相关工作作出部署。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市委委员45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姚华明做了讲话。全会传达学习了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精神。全会指出，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部署，系统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科学分析了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明确提出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工作要求，为我们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以管党治党的有力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充分肯定了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深入分析了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系统部署了下半年经济工作，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扎实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全会强调，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充分肯定省委十三届十次全会以来省委常委会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充分彰显了省委坚定拥戴核心、忠诚核心的高度政治自觉，生动展现了省委团结带领全省上下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真实场景，更加坚定了我们夯实基础、补上打基础这一刻全面发力、尽快跟上国家发展步伐的信心和决心。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科学分析了当前形势和任务，对下半年工作做出了部署安排，为我们做好当前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要认真落实省委要求，增强做好下半年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全会强调，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及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要求，要抓好经济工作，加强经济运行调度，突出重点，精准发力，健全闭环管理机制，

0: 各项目标任务完成好，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把稳就业摆在优先位置，统筹抓好教育、卫生、医疗、社保等民生事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让群众过上更好的生活。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突出抓好渔船木改钢、落后化工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三件事，持续做好防汛抗旱工作，全力维护社会稳定。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扎实做好换届各项工作，坚决落实五个破除、五个树立要求，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抓实中央反馈问题整改后半篇文章，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全会还审议通过了有关事项。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真抓实干，戳力奋发，为营口全面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数字赋能 AI 驱动，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营口钢结构分公司生产管理再升级。
2: 近年来，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营口钢结构分公司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持续加大智能化、数字化设备投入，并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全面重塑企业管理与生产管控流程。通过打造全链路数字化体系，企业不仅实现了生产效率与产品精度的双提升，更在安全生产与精细化管理上取得扎实进展，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数字动能。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营口钢结构分公司以硬件升级为抓手，精准发力，持续完善智能化设备布局。2025年先后引进了三台数控激光板材切割机和两台数控激光型材切割机，今年又新增一台数控激光型材切割机，进一步提升了核心加工环节的自动化水平。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营口钢结构分公司工程制造部安全总监韩小飞：
3: 上了这个激光切割设备以后呢，切割再加上制口，一次切割完事就不需要然后我们在中间二次倒运，然后也节省了时间，节省这个人工，而且它的切割效率非常快，以前用火焰切割速度比较慢，切口的这个质量也不好，现在用激光切割速度快，切割精度高，质量好。
2: 与此同时，公司依托 AI 技术实现了企业管理水平的全面跃升。传统钢结构行业面临构建体量庞大、流转环节复杂的挑战，从加工、装配到成品交付，涉及数万甚至数十万个构件。若仅依靠人工进行全周期管理，极易出现查找困难、精细化管理不到位等问题。为有效解决这一难题，公司自主搭建了智能化、协同化、全链路的生产运营数字化体系，依托人工智能管理模式，全面优化生产管控流程。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营口钢结构分公司企划主管张东阳：
4: 那我们呢，依照这套系统呢，就可以实现一个具体构件一个精准的一个排查，比如哪些构件啊处于具备那个加工条件，哪些构件具备出货条件，可以进行一个快速的定位和查找，这样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管理效率，也减少了这个人工的成本，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为客户服务，对整个生产的管理来说呢，可以说上升了一个新的台阶。
2: 此外， AI 技术在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依托智能管理模式，公司可对全部生产区域实施24小时无死角监控，系统能够智能识别未佩戴安全帽、低头玩手机等不安全行为，并具备电子围栏预警、人群密度检测、施工监测等功能。同时，该系统在设备报修维护方面也大显身手，彻底改变了传统沟通方式。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营口钢结构分公司工程制造部安全总监韩小飞：
3: 没有之前就是靠我们这个人去描述，然后在这个作业班组和维修班组来回去反馈这个故障信息，然后还得到现场去再去详细了解完事再回来做准备，这样的话然后浪费了很多这个 这个时间。现在呢，有照片，有这个状态的这个简单的描述，它能第一时间能初步，然后对这个故障有一个判定。这样的话，然后我们就准备好了以后，直接去现场去排除故障。
2: 数字技术的深度赋能正加速转化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并带来显著的经营成效。在数字化体系的驱动下，公司生产与运营效率显著提升，直接拉动了业务增长。今年一至五月，公司实现签约额约4.9亿元，累计中标量超过7万吨，预计全年签约额将突破7亿元。与此同时，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攀升，预计全年利润总额可达700万元左右。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营口钢结构分公司企划主管张东阳：
5: 公司呢成功获评了市级的绿色工厂，那下一步呢，我们也打算说在相关方向进行一个更大的投入，包括智能化、数字化，像 AI 赋能进行投入，争创一些省级的科研项目，比如说省级的这个智能车间数字化工厂，还有就是省级的绿色工厂，这都是我们今后一个投入和主要一个研发方向。
0: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我市各单位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庆八一主题活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机关党员、军修志愿者走进盖州市矿洞沟镇，开展八一拥军暖乡、情系老兵乡亲志愿服务，把暖心关怀送到基层退役军人和群众身边。活动中，工作人员向村民讲述革命先辈英雄事迹与退役军人奋斗故事，推动红色基因扎根乡土，激发群众爱党爱国爱军情怀。现场设置义诊服务点，军修医务志愿者为到场群众免费测量血压，细致问诊常见病、慢性病，科普日常养生、安全用药知识，并向村民发放常备家用药品。活动期间，志愿者分组入户走访退役军人、优抚对象子女、升学家庭，送上助学慰问金。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还为盖州市矿洞沟镇毛岭村、苏浦村退役军人基层服务站统一添置标准化双拥宣传展板，规范村级服务站宣传阵地，提升基层拥军服务标准化水平。
6: 老边区路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镇人民武装部开展少年传军志同心敬荣光八一建军节主题活动，以沉浸式体验、多元互动营造军民同心、拥军爱民浓厚氛围。活动在童趣满满的少儿舞蹈《我是小小兵》中拉开帷幕，辖区退役军人代表、青少年学生、志愿者、机关干部通过观看专题片，让青少年感悟军人忠诚奉献、勇担使命的崇高精神。在国防科普体验环节，退役军人讲解八一军旗由来、各军种发展历程，手把手指导青少年标准军礼动作，教学军体拳。镇民兵代表现场示范叠豆腐块军备，孩子们积极动手实操，在亲身实操中体悟军人令行禁止、严于律己的优良作风。在双拥实践环节，参加活动人员共同绘制10米双拥长卷，书写拥军心愿卡，抒发对人民子弟兵的崇敬之情。据了解，本次完成的双拥绘画长卷将在路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长期陈列展示。老边区路南镇党委宣传委员、统战委员兼王思宁：
7: 本次活动我们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通过红色宣讲、国防科普、实操体验、双拥创作等形式，让辖区青少年更加了解我们的国防知识，从而激发他们拥军爱国的热情。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用好本土红色资源，以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为抓手，常态化开展双拥文明实践活动，在全镇营造遵从军人、军民同心的良好社会风尚。
0: 岁月之音艺术团走进营口市光荣院，开展以军魂永驻、致敬英雄为主题的八一慰问演出。他们精心编排了13个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节目，兼具军旅情怀、红色底蕴与地方特色，诗朗诵《巾帼庆八一》，舞蹈《改革春风吹满地》，寸心表演唱《军中姐妹》，歌舞表演《火车向着韶山跑》等红色经典曲目轮番上演，女生独唱《翻身农奴把歌唱》，男生独唱《祖国》，男女生小合唱《在太行山上》，旋律悠扬，深情满满，熟悉的红色旋律勾起老兵们的难忘记忆。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

0: 容，还可以登录赢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5: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乌隆隆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哈的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6: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7: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

0: 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胡须是男性的标志，也是男同胞保持良好仪表的重要细节。平时应该多久刮一次胡子？胡子周围长痘了，刮胡子受伤了怎么办？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聊一聊男同胞的胡子。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由于基因、种族和激素水平的千差万别，有的男性胡子可能很稀疏，甚至不怎么长胡子，有的却可能很浓密，也有的在中间水平。有研究认为，胡子留太长容易滋生更多的细菌，让病原微生物更容易传播，还可能刺激皮肤，引发毛囊感染。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刚刮完胡子的人脸上携带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的可能性更高。这提醒我们，刚刮完胡子的皮肤是很脆弱的，更加需要注意清洁卫生。留胡子也有一些好处，就像头发一样，能给皮肤保暖，防护紫外线，甚至修饰下巴形状。对老年男性来说，还能遮挡皱纹和老年斑。那到底要不要刮胡子？关键要看你自己对于外形的要求。但不管刮还是不刮，都要注意胡子的清洁卫生。那么，胡子多久刮一次、洗一次呢？这个问题显然没有标准答案。刮胡子的频率要看个人的具体情况，比如毛发生长的速度，还有希望保留胡子长度等等。平均来说，如果想要让脸部看着一直很光滑，可以每1到3天刮一次胡子。胡子的清洁也很重要，每天或隔天洗澡的时候就可以顺便的洗胡子。如果当天不洗澡，也要用温水把胡子洗一洗。胡子刮得勤，会长得更粗更快吗？不会，不只是胡子，剃掉任何毛发都不会改变毛发的粗细、颜色或生长速度。但每根毛发都是类似圆锥形，剃完后留下的是毛发根部，看上去自然比之前的尖部短、粗、密、黑。而且毛发是从底部毛囊往外生长的，之前的根部一直暴露在末端，在一段时间内看上去就是很粗糙，又短又粗的。需要警惕的是，如果发现脸上或身体上的体毛突然明显变多，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也可能是某些基础病的症状，要及时的去看医生。有朋友对于养胡子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胡子里长痘痘了该怎么办？留胡子时，胡子会吸附皮肤上的污垢、油脂、死皮细胞和附近的细菌，如果没有正确的护理，这些东西会堵塞毛孔，导致长痘痘。可能的话，等痘痘好了再刮胡子。以后再刮的时候，也要注意避开容易长痘的部位，避免造成刺激。如果一定要刮，建议用电动剃须刀，减少刮伤的风险。怎么对付胡子里面的痘痘呢？建议日常护理的时候要注意这些，不要用手摸脸，脏手摸到胡子会把手上的污垢和细菌传到脸上，可能导致爆痘。用含有抗痘成分水杨酸或者是乙醇酸的温和洗面奶，每天洗脸2次。不要用肥皂和洗发水去洗胡子，会刺激皮肤，导致痤疮症状恶化。注意擦洗皮肤会加重粉刺，最好的清洁方法是用手打圈，轻轻涂抹洗面奶，注意胡子和下面的皮肤都要抹到，把温水泼在脸上彻底的冲干净，最后用干净的毛巾轻轻擦干皮肤。毛巾要定期清洗，不要用脏毛巾，上面的污垢或细菌会导致痘痘加重。可以在脸上

抹至痤疮的药物，如水杨酸、过氧化苯甲酰或维甲酸等成分。为了避免一波未平新痘又起，可以不只是涂在痘痘上，而是在脸上容易爆痘的皮肤上都轻轻均匀地薄涂一层。如果胡子比较长，可以抹少量不治痘的胡子护发素，冲洗掉再梳理胡子，但是不要用胡子精油，容易导致皮肤更油腻，不然胡子下方的皮肤容易干燥发痒。皮肤太干会促使皮脂腺产生更多的油脂，进而加重爆痘。祛痘是需要时间的，开始治疗的时候平均2到3月才能完全的消除痘痘，如果一个月之后痘痘没有变少，可能需要换别的治疗方法，或者去看皮肤科医生。看看你的胡子里有没有片状的像头皮屑一样的东西，或者会痒的皮疹、油腻斑块，如果有，说明你的胡子可能真的长头皮屑了，也就是脂溢性皮炎。想要控制胡子里的头皮屑，预防复发，就要注意这些。每天洗脸前轻轻梳理胡子，这样可以轻轻去掉已经剥落的皮肤碎屑，帮助更好地进行治疗。针对皮疹、油腻斑块，可以去药店买非处方的1%氢化可地松溶液，第一周每晚睡前都把这个药涂在胡子里面的皮肤上，最好在洗完脸之后马上涂药，效果更佳。而对付皮肤里的鳞屑，可以每周至少用去头屑洗发水洗一次胡子和头皮。洗发水能去屑的活性成分有2%吡啶硫酸铜、1%酮康唑、1%二硫化锡等等。如果试过这些方法还是有皮屑、皮疹，甚至长出类似痤疮的痘痘、疼痛、皮肤破损，就该去皮肤科看医生了。有些人他的胡子又短又卷，就可能往里长，最后弯回皮肤里刺穿毛囊，而不是往外长，尤其是刮胡子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最后引起皮肤瘙痒，出现疙瘩一样的肿块，导致毛囊炎。这种情况不妨这样做，用温和的洗面奶或去角质磨砂膏清洗这片区域，去掉死皮细胞。刮胡子前要涂抹剃须凝胶，在要刮的部位停留约30秒，在开始洗澡或刚洗完澡的时候马上开始刮胡子，热水能软化胡子，就不太容易卷回去，更好刮。涂抹无香型剃须膏，在皮肤上停留2到3分钟，同时用剃须凝胶和剃须膏可以让胡子更柔软，更容易刮掉。沿着胡子生长的方向刮胡子，逆着方向刮会导致一些人的胡子向内生长。刮胡子时还要注意这些细节，刮之前一定要涂上剃须膏或剃须凝胶，再用剃须刀刮胡子，如果胡子很长也可以用剪刀修剪。剃须刀每剃5到7次就要换一次刀片，一定要用锋利的新刀片，钝刀片剃得不均匀。刀片呢，不要存放在潮湿的地方，最好的剃须刀至少有2个刀片和1个可移动的刀头。慢慢地沿着胡子生长的方向刮，每次刮完后冲洗剃须刀，清洗剃须刀的刀罩，放在干燥的地方，避免细菌在剃须刀里滋生。最后用温水冲干净剃须凝胶和乳霜，用干净的毛巾轻轻地拍干皮肤，保持一点湿润度，涂上适合自己肤质类型的保湿霜。保湿霜这样选，比如油性皮肤、痘痘肌可以用胡须调理剂，中性干性皮肤选胡须油，敏感性皮肤则要选无香料不致痘的保湿霜。刮胡子时如果不小心刮伤了皮肤，可以拿一块干净的纸巾或纱布按压止血，在伤口处涂抹少量抗菌药膏或碘伏，再贴上创可贴。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神话故事中，苹果经常被叫做智慧果，家里的长辈也经常说，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那么苹果真的有让人远离医生的神奇功效吗？这句老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必神化苹果的作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苹果的养生功效。苹果是健康研究最多的水果之一，虽然在营养素含量当中苹果并不是最出众的，但它的确有很多对健康有好处的营养特点，比如含有大量的植物化学物质、高膳食纤维、热量偏低等等。每天吃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不但热量不高，还摄入了维生素 C、钾等必需营养素。那么爱吃苹果的人真的更不容易生病吗？早在2015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就发表了一项题为苹果摄入情况与就医之间关联的研究。研究人员调研了8728名成年人自我报告的饮食情况，分析了每天至少吃一个苹果的人和不这样做的人相比，是不是真的减少了就医次数。通过一年的时间观察，结果发现多吃苹果与减少就医和住院频次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他们的确发现，每天吃苹果的人处方药用的比较少，所以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一天一苹果，处方药远离我。不过我们也不能够武断地认为苹果对健康没有那么多好处。每天吃一个苹果的人，加上其他健康的生活方式与习

或许真的可以预防很多疾病，远离医生。大人群研究发现，苹果吃得多，尤其与雌激素受体阴性乳腺癌的风险降低有关系。在另一项分析当中，苹果吃得多则与肺癌的风险降低有关。一项来自波兰的研究发现，每天吃一个苹果可以降低患结直肠癌的风险。研究人员认为，可能是苹果里富含多酚、类黄酮和膳食纤维，这些植物化学物质与肠道微生物创造了一个可能有利于降低患癌风险的环境，有抵抗癌细胞生长的能力。还有一项针对芬兰10000多名男女饮食的研究发现，多吃苹果与较低的二型糖尿病发病率有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用呢？首先，苹果中的胡皮素是一种天然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可以保护胰腺细胞免受损伤，可能有利于降低糖尿病、胰腺癌的风险。其次，苹果中的果胶是一种可溶性纤维，它们通过肠道后不会轻易被消化，这些没被消化的纤维有利于肠道益生菌的生长，抑制致病菌的生长，所以果胶可能有助于预防便秘。果胶被结肠中的有益细菌发酵后产生短链脂肪酸，可能在预防慢性疾病，包括某些癌症和肠道疾病方面发挥作用。果胶能够适当的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减缓身体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让人产生饱腹感，但热量和血糖负荷并不高，从而降低肥胖和超重的风险。大家知道，很多疾病都和肥胖有关，抑制了肥胖也意味着有利于预防二型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和代谢性疾病。有些人喜欢吃削好皮的苹果，有些人呢则喜欢带着苹果皮一起吃。那么科学吃苹果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呢？首先，用肥皂和清水洗净双手，用干净的果蔬刷擦洗苹果外部。如果担心有农药残留，可以按一茶匙小苏打比2杯水的配比，配成小苏打溶液浸泡苹果，时间不超过15分钟，之后再用流水冲洗30秒以上。为了节省时间，也可以一次性配1大盆的小苏打溶液，把1袋苹果都泡在里面，冲洗干净，用毛巾彻底擦干，再放进冰箱当中。如果担心有工业打蜡，可以再用开水烫一下，或者用盐搓洗去除蜡。不建议用肥皂、洗洁精、果蔬清洗剂来洗苹果，因为这些清洗剂只能杀死细菌，没办法去除杀虫剂。而研究表明，水在去除细菌方面与果蔬清洗液效果差不多，甚至可能更好。最后建议还是带皮吃苹果，因为呢，苹果皮比果肉里含有更多的类黄酮、果胶、花青素和酚类等营养素成分，而且多吃水果和蔬菜对健康的好处是大大超过潜在农药残留带来的潜在风险的。当然，如果确实担心卫生或者不喜欢吃，也不必勉强自己。还有的人喜欢吃苹果干或鲜榨苹果汁，但是脱水或烘干会去掉主要在果肉中的维生素 C， 而且苹果干还可能额外加了糖、油、盐等成分，造成额外的负担。而苹果汁经过过滤和巴氏杀菌，去除了大部分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也会造成营养流失。还是那句话，与其吃加工过的水果制品，不如直接吃新鲜水果来得健康。想要真正的远离疾病，不能只是寄希望于我每天吃一个苹果身体就好了，更重要的是整体健康的饮食与生活习惯，少喝饮料，多吃蔬菜、杂粮和坚果，保持充足、稳定和规律的睡眠，每周至少进行2.5小时的有氧运动，每次运动至少坚持10分钟。其他的一些健康小提示，比如戒烟限酒、不要久坐、及时喝水等等。健康榨汁机天天都在讲，你们可能都听出茧子了，但每次听到的时候，最好都问问自己，全都做到了吗？总之，不管你是不是喜欢吃苹果，坚持这些好习惯，才能真正帮你远离疾病。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胡子的话题。

以及苹果的养生功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2023年初，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公布了最佳饮食排行榜单。在2023年年度最佳饮食榜单当中，共包含了十大类饮食排名。或许大家会好奇，哪一种饮食的减肥效果最好呢？位居24种饮食模式之首的最佳减肥饮食，体重观察者饮食。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体重观察者饮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什么是体重观察者饮食？这种饮食建立在体重观察者智能分数体系的基础之上，这是一种积分系统减肥计划。这个分数体系根据每种食物及饮料的营养成分含量给予分配不同的分值，也就是说，每一种食物或者饮品都有一个积分值。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公布的体重观察者饮食当中，共包括200多种食物。然后根据个人的身高、体重、年龄和体力活动水平，计算出个人的营养需求，并依据个人的饮食偏好和生活习惯，制定个性化饮食方案，也就是分配个体每日的总体积分值。在体重观察者饮食中，没有限制或禁止。

食用具体某些食物。你可以吃任何想吃的东西，只需要控制总体积分值即可。但由于个人的总体积分值有限，体重观察者饮食潜移默化地引导我们采用整体健康的饮食模式，即吃健康脂肪、富含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食物，少吃热量、饱和脂肪和添加糖含量较高的食物。体重观察者饮食专注于激发人们的健康生活，改善整体幸福感。参与者用数字的方式记录每次吃的食物，并通过 APP 线上向专业从业者寻求支持，从而在整个减肥过程中为客户提供饮食、运动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帮助。有研究指出，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帮参与者减掉体重近15磅，约15斤。另一项研究表明，与仅接受健康教育的参与者相比，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将参与者的体重在12个月时多减少 2.6%。 根据现有的证据，健康长期减肥的定义是维持减肥时间大于等于两年，而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帮助肥胖参与者平均减掉50斤以上，并且体重平均保持三年。因此有理由相信，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帮助我们长期控制体重。此外，在2023年的年度饮食榜单上，体重观察者饮食不仅是最佳减肥饮食，还在最佳快速减肥饮食、最佳抗糖尿病饮食、最佳心脏健康饮食、最佳饮食综合排名和最易实践饮食等多种饮食排名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研究发现，体重观察者饮食还可以帮助参与者控制血糖水平，降低心脏病和中风风险，减轻关节的压力，并改善活动能力，甚至可能对认知功能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该饮食也存在一定的健康风险，并不适合所有人。在体重观察者饮食中，既需要考虑到参与者的关键营养素摄入量是否充足，比如钙、钾、膳食纤维、维生素 D， 又需要考虑到其他营养素的摄入量是否过量，比如添加糖、饱和脂肪酸、钠等，因此需要专业团队的指导，尤其是饮食失调的人群和18岁以下的人群。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典型的体重观察者饮食的一日食谱以及其相应的积分值。早餐是芦笋土豆煎蛋5分，主材一个中等大小的土豆、4根中等大小的芦笋、一个大鸡蛋。辅材一勺橄榄油、一个小葱片、一勺切碎的百里香、1/4茶匙的食盐、一撮黑胡椒。午餐是香菜扁豆配鳄梨沙拉2分。主材1/2杯煮熟的扁豆、2汤匙切碎的香菜、1/4小块鳄梨、一个番茄切成两半。辅材2汤匙切碎的红洋葱、1/4茶匙磨碎的青柠皮、一茶匙新鲜青柠汁、一茶匙橄榄油、一撮食盐、一撮黑胡椒、一汤匙烤南瓜子。晚餐是火鸡汉堡配南瓜薯条7分。主材约120克无脂火鸡胸肉、一个原味汉堡包、一片生菜叶子、2片新鲜西红柿、4片泡菜三明治片、约240克胡桃南瓜棒。辅材切碎的葱、2茶匙烧烤酱、一撮食盐、一撮黑胡椒、1/2汤匙的蛋黄酱。零食选择奶酪、坚果配红葡萄3分。食材低脂奶酪、红葡萄和杏仁儿。或者零食也可以选择罗勒菠菜蘸皮塔饼3分。食材新鲜小菠菜、原味无脂希腊酸奶、新鲜的罗勒、切碎的小葱、干酪、一撮食盐、一撮黑胡椒、6片全麦皮塔饼片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每到放假期间，我们可能会比往常吃更多大餐，它们极有可能是高脂、高糖、高盐、高热量的食物。然而，一项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研究表明，这种饮食习惯会导致我们在假期后至少增加0.7%的体重。那么，怎么做才能打破逢年过节胖3斤的诅咒？

肉呢？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给大家推荐几个可以减少额外热量摄入，甚至可能减肥的小妙招。含糖饮料比糕点更可怕。一项荟萃分析表明，儿童和青少年每天每多喝约350毫升的含糖饮料，体重指数就会增加每平方米0.08千克。另一项荟萃分析发现，有喝含糖饮料习惯的成年人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比平时很少喝含糖饮料的人要高26%。此外，大量证据还表明，多喝含糖饮料还会增加心脏病的患病风险。在节假日期间，我们可能会比往常吃更多的糖果点心，喝更多的含糖饮料。如果你实在控制不了吃零食点心的欲望，不妨选择低糖饮品，比如喝低糖牛奶、低糖奶茶、低糖酸奶、低糖豆浆等饮品，不仅可以增加食物的多样性，还可以减少热量的摄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大家每天乳制品的摄入量为300到500克。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想要减轻体重，喝果汁并不比喝含糖饮料好。即便是未添加糖分的100%纯果汁，也比相同体积的含糖碳酸饮料含有更多的糖和热量。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持续20年追踪12万名男性和女性的饮食生活习惯之后发现，多喝果汁的人比不喝果汁的人增重更多。如果不习惯清淡的口味，也可以添加蜂蜜和代糖，增添甜味的同时没有额外增加太多的热量。甜叶菊是一种几乎不含热量的天然高甜度甜味剂，它的叶子中含有甜味的甜菊糖苷，其甜度是糖的350倍，只要在食物中放一点点就可以达到想要的甜度，从而帮助我们控制体重。具体来说，1/16到1/8茶匙的甜菊糖粉，或2到5滴液体甜菊糖的甜味与一茶匙糖相当。而且一项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甜叶菊对糖尿病患者的血糖管理不仅仅是因为减少了热量，还可能因为甜叶菊可以激活一种名为 TRPM5 的蛋白质。 TRPM5 在胰岛素的释放中发挥作用，有助于控制我们的餐后血糖。其他功能性代糖，比如糖蜜和枣糖，这两种甜味剂具有很高的抗氧化活性，其抗氧化能力是精制糖的500到600倍，还含有铁和维生素，也是代糖的不错选择。无论是外出吃饭还是自家烹饪，很多人都会选择吃精米白面，但其实闻起来香喷喷，吃起来口感细腻，并不代表健康。除了节假日外，日常饮食也建议用全麦、燕麦、玉米面等全谷物粗粮粉末去替代精制面粉，它们比精制面粉更健康，因为它们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和营养素，比如含有更多的蛋白质、 B 族维生素、镁、钙和植物化学物质等等。全谷物一词表示它具有谷物的三个基本部分，分别是麸皮、胚乳和胚芽。麸皮和胚芽是谷物中营养最丰富的部分，而粮食在精加工的过程中需要剥去麸皮和胚芽，只剩下胚乳，这可能会丢失多达75%的植物营养素，主要剩下碳水化合物。减肥是场持久战，要长期的控制体重，甚至是预防慢性病，吃对碳水化合物很重要。除了用粗谷物代替精制面粉外，还建议在饮食中适当的吃些薯类，如红薯、土豆、南瓜、芋头等食物，增加食物的多样性。在大多数的研究当中，吃饭时间推迟和体重增加、热量消耗和代谢功能障碍，以及食欲、压力和睡眠相关激素昼夜节律异常等都有关系。而尽量在白天吃饭可以改善这些参数。一篇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上的研究发现，每天吃午餐的时间和减肥成功率有关。在20周的时间里，同样是低热量饮食，和吃午餐时间早的人相比，较晚吃午餐的人体重减轻更少，减重速度更慢，减肥成功率较低。
还有一项研究对比了晚餐早点吃和很晚才吃，对超重和肥胖女性减肥的影响也发现了相同的规律。这是因为吃饭的时间越晚，代谢越慢，代谢的越慢就更容易长胖。一项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的研究发现，在饮食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和晚上八点吃饭的人相比，早上八点吃同样饭菜的人，餐后平均每分钟会多消耗90.5千卡的热量，相当于多快走了20分钟。而且早点吃的人血糖胰岛素水平的反应也更小，而且吃饭的时间不对，肠道菌群也会抗议，随着昼夜节律紊乱，肠道功能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肠道通透性增强，导致肠道屏障功能障碍和肠道微生物群的改变。如果频繁地在夜间甚至深夜吃东西，会让肠上皮细胞中的外周生物钟和主生物钟不同步，从而降低燃料利用率，导致堆积更多脂肪。所以如果你想吃大餐或者吃些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建议要趁早吃。一篇发表在肥胖杂志的研究发现，对于超重或肥胖的女性来说，同样是吃总热量为1400千卡的食物，和晚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相比，早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12周后体重和腰围减少更多，每日空腹血糖、胰岛素、生长素释放肽浓度和饥饿评分降幅更大，而平均饱腹感评分明显升高。值得一提的是，早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甘油三酯明显降低，而晚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甘油三酯反而升高了。这三个小习惯简单易行，也许就在一念之间，就能够让你收获更健康的自己。健康心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了体重观察者饮食以及假期减肥小妙招。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

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前些日子呀，山西太原尖草坪一支队通报了一起由老年人驾车出行引发的事故。那么这起交通事故带给我们哪些启示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云生就带您了解一下。事情发生在2018年3月份，主人公是太原的一位高老爷子。到2018年为止啊，老爷子已经有25年的驾龄了。正因为觉得自己是老司机了，已经70岁高龄，却还经常自己开车出门，有时候啊还会跑跑长途。案件发生的当天下午6:30左右，他开车从定襄管家营出发回太原，大概19:45的时候，在行驶到卧虎山路新店街北50米的地方，老爷子突然看到有3-4个人从西向东打算横穿马路。面对突然冒出来的路人，老人的选择一边减速一边变道，打算避开行人。谁能想到啊，就在变道的时候，突然又有一个人横穿马路，事故就这样发生了。事故发生以后，老人第一时间拨打了急救电话，并且报了警。随后民警赶到事发现场，经过对现场的勘查和对当事人的调查，交警部门认定高大爷在晚上驾驶机动车的时候没有按照规定的车速行驶，遇到紧急情况观察的不够，采取措施不力，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老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第1款的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应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根据规定，高大爷承担主要责任，受伤的路人承担次要责任。现在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驾车出行，对此呢，交警部门也提醒大家，老年人开车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谨慎驾驶。交警部门还提醒广大的老年朋友们，自己开车呀，最好选择自动挡的车辆，因为自动挡的车操作相对简单，不用频繁的换挡踩离合，大大的降低了开车所造成的疲劳感。还有呢，老人每次开车的时间也不要太长，老年人的年龄大了，体质相对变差，长时间开车呀，很容易感到疲劳。疲劳驾驶又是安全行驶的大忌，所以呢，建议老年朋友每次驾驶不要超过1个小时，最好也不要跑长途。此外啊，老年人开车，除非是特殊情况，建议您避开高峰时段，早上7点到9点。下午5点到8点半是车辆行驶的高峰期，特别是在市区的主要道路上，老年人驾车在拥挤路段上更容易被挤被催促，从而影响了行车安全。再有一点呢，老年人开车的时候要控制好车速，避免高速行驶，因为老年人应变能力啊相对迟缓，对车速车距判断的能力呢比年轻司机啊要低很多。如果开车的速度太快，一旦出现危险情况，很难做到在第一时间采取应变措施。所以呢，老年朋友们开车呀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平稳行驶，更不要强行超车。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啊，老年人晚上最好不要开车出门，晚上的能见度很低啊，视线模糊，特别是在没有路灯的道路上行驶，很容易发生事故。特殊天气呢，咱们最好也不要开车出行，像下雨啦、下雪啦，还有起大雾这种恶劣天气的日子，能见度就更低了，路面湿滑的时候也是事故多发的时段。
还有慢性病的老年驾驶员，车上啊，咱们一定要常备着各种必备的药物，一旦觉得不舒服，要立刻靠边停车，及时吃药，寻求帮助。所以啊，交警提醒老人，开车出门的时候，最好咱们有人陪着，让亲人或者朋友坐在旁边，也是一种保护。最后呢，再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是经常开车的老人，在日常保养的时候，要比其他老人更加注意。开完车的晚上，最好要用热水泡泡脚，睡觉的时候呢，把小腿和脚啊稍微垫高一点，这样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腿部水肿。说完了关于老人开车的注意事项啊，云生再给大家做一个小科普，老年人可以申请哪些驾照。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年龄在18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的人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和轻便摩托车的驾驶证。如果需要申请其他车型，比如说大型货车呀、中型客车的驾驶证，按规定啊，根据车型的不同，申请人的年龄应该在60周岁以下或者50周岁以下。除此之外呢，申请人还要满足一定的身体条件，包括视力啊、变色力啊、听力、上肢、下肢等等各方面都要符合要求。有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精神病、痴呆等疾病的人呢，是不能够申请机动车驾驶证的。那有人问了，说我都70岁了，那驾驶证还能用吗？根据规定啊，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是不可以驾驶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和有轨电车的。持有这些车型驾驶证的老人呢，应该换领为小型汽车或者小型自动挡汽车的机动车驾驶证。年龄在70周岁以上的不能驾驶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两轮摩托车和轮式自行机械车。持有这些车型驾驶证的应该换领为轻便摩托车的机动车驾驶证。也就是说，年龄超过60周岁或70周岁的老年人，在满足身体等规定条件的前提下，还是可以驾驶准驾车型的。需要注意的是啊，年龄在70周岁以上的机动车驾驶人员要每年进行一次身体检查，在积分周期结束之后30天内提交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机动车驾驶人员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机动车，死亡或者呢有其他规定情况的时候，车辆管理所要注销他的机动车驾驶证。听云生说完老年人开车这回事啊，您是不是了解清楚了呢？老人开车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确保自身安全和他人安全。好了，咱们呢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乡里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马三立啊，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相声艺术大师，1914年在北京出生，1921年跟随父亲马德禄学艺，后来呢又拜相声八德之一的周德山为师，1930年开始登台演出。他的相声艺术啊，给数不清的人带来了欢乐。马三立快90岁的时候，依然是精力充沛，身体健康。马老的养生秘诀呢，是心理健康、精神健康和身体健康三者相结合。马老戏称这叫三合一。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云生就为您介绍一下马三立先生的三合一健康法。作为笑的艺术的研究者和传播者呀，马三立先生认为笑是促进精神健康的良药和营养素。马老主张老年人要有幽默感，喜欢打趣说笑话，这样呢不但能够心情愉快，而且呢还能增强脑力，增强人体的各种生理功能，延缓衰老。

马老曾经说过，在心理上啊，我不想过去的坎坷经历，不愿意老琢磨过去的那些让人别扭的事儿，多展望未来，别较劲，别和自己过不去，挣钱别犯法，别占别人便宜，也别做怕别人知道的事儿，这样呢心里就坦然。马老啊也很注意精神健康，他情绪乐观，笑口常开，不爱生气，不自寻烦恼，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更不计较名利。他的行动准则呢是不妄想，不妄动，不妄言。灵枢《百病始生》当中记载啊，说喜怒不节则伤脏，脏伤则病起于阴也。《吕氏春秋》当中呢也有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五种皆神则生害矣。这就说明啊，心理和精神异常可以损伤人体阴阳和脏腑，产生各种病症。所以呢，保持心理和精神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以外啊，马老还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规律。马老曾经说过，我很注意吃喝拉撒睡，其中最注意的就是睡，从不失眠，每天午睡到3:30。在此之前呢，谁按门铃打电话我都不理，反正我睡着了也听不见。马老在饮食上也很有节制，喝酒但从不过量，很有规律，而且呢是按时按顿，从不吃得过饱，也不吃太凉或者太热的食物，每一餐饭都是荤素搭配。他一天呢吃4顿饭，早锻炼之后7点钟吃一顿，中午12点、下午6点和晚上10点各吃一顿，如果晚上演出回来的晚了呢，哎，就吃得晚一点。马老每天起床之后啊，必须要喝2杯凉白开，每天要喝3次茶，这是几十年的习惯了。他坚持看书看报，不看不行，看的时候啊，把腿垫高点，这个呢，也是休息的一个方法。他喜欢写写画画，不大喜欢看电视。他说啊，看电视干坐着不动，这样不好，还不如站着写点画点，浪费点纸墨呢。马老养生的另一个内容呢就是运动锻炼，他有一套自编的十节操，常年坚持，对他的身心健康啊很有帮助。他每天早晨先静坐20分钟，然后啊做弓腿、甩臂、回首、拍打心肺的自创操，另外呢还拍打脚面10次，叩齿22次，早晚2次，各散步800步。马老到了晚年呢也从来不认为自己老了，然而人老啊毕竟还是老，眼花了，耳朵背了，但他反倒认为啊，少知道点闲杂琐事啊更有益于身心健康，因为不着急不生气，这样才能延缓衰老。他觉得自己总结的3合1挺好，只要笑口常开，遇事乐观，肯定能够健康长寿。灵枢口问篇里说，心者5脏6腑之主也，故悲哀忧愁则心动，心动则5脏6腑皆摇，正说明心在情志方面是起着主导作用的。马老以幽默、风趣、睿智、乐观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人生，把欢乐带给了观众，把健康留给了自己。《素问·六节藏象论》里说，天时人以五气，地时人以五味，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说明人与自然呢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马老一生可谓道法自然，生活规律，注意锻炼，忘却年龄，与人为善，不妄想，不妄动，不妄言，从不计较个人名利与得失，
因此呢，年届九旬仍然精神迥硕，逗你玩实乃一位老顽童。听完了马三立大师的养生之道啊，希望啊能对您有所帮助。那咱们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里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现代河海新趋势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

0: 四季养生，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刚吃完饭就躺在沙发上玩手机，深夜突然饿了，又在睡前点外卖大吃一顿，这是很多现代人花式伤身的真实写照。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说，都知道吃完饭就躺着很舒服，但你知道这个习惯会有什么后果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很多时候我们吃完饭，特别是刚吃完一顿大餐之后，就会感到非常疲惫，想要躺倒睡上一觉，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当我们吃下含有大量蛋白质的食物，如火鸡、鸡、鱼、鸡蛋和鹰嘴豆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分泌大量的血清素。血清素是一种有助于调节睡眠和食欲、调节情绪和抑制疼痛的神经递质和激素。此外，进食过后，我们的血糖升高，胰岛素分泌增加，而胰岛素可以抑制食欲素的产生，导致困倦。研究表明，食欲素能够调节我们的睡眠，当食欲素水平较低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动力，感到疲惫。发作性睡病就是由于食欲素神经元的高度缺失导致的。通俗的理解，这可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捕食本能，饿了就要打起精神觅食，吃饱了就该休息，不能贪吃。饭后马上躺下会有哪些危害？第一，胃酸反流，食管损伤。一般来说，当我们吃饭的时候，食管底部周围的环形肌肉会放松，当食物进入胃之后，括约肌又再次关闭，保证胃酸不会回流。而当我们饭后处于平躺状态的时候，括约肌会松弛，加上缺乏重力的抗反流作用，已经进入胃中的食物就会带着胃酸往食管反流，导致出现胸痛、烧心。此外，持续的胃酸反流也会对食管壁造成一定的损伤，导致炎症的出现。长此以往，患胃食管反流病的风险会增加，常见症状是胃灼热、胃酸回流、咽喉不适、吞咽困难等等。而对于胃食管反流病，食管裂孔疝患者饭后马上躺着还会导致病情加重。第二，可能增加食管疾病和食管癌的风险。胃食管反流如果长期得不到控制，会破坏患者的食管，导致以下的并发症，比如食管变窄、狭窄，这时胃酸对食管下部的损伤会引起疤痕组织而形成的，使食管缩窄，导致吞咽困难。食管开放性溃疡，胃酸会侵蚀食管内的组织，形成开放性溃疡，导致出血、疼痛和吞咽困难。巴雷特食管，胃酸造成的损伤会导致食管下段的鳞状上皮细胞发生移位，被化生的柱状上皮所取代，导致巴雷特食管。这个病与食管癌风险增加有关，但还是比较罕见的。第三，影响消化。正常的消化过程是从上到下的，这个过程主要依赖消化道的蠕动，但从上到下的自然重力作用也能带来一些帮助。而当我们饭后保持平躺状态时，就少了这个助力作用，可能影响消化速度。2017年一项发表在《应用生理学、营养学和新陈代谢杂志》上的研究显示，与斜躺的姿势相比，吃蛋白质时采取坐直的姿势更能加速胃排空，促进蛋白质的消化和氨基酸的吸收。另外，平躺让胃酸反流到食管，留在胃里能消化食物的胃酸就变少了，尤其是吃得特别多的时候，消化系统会承担更多的压力。第四，发胖，体重增加。从能量消耗的角度来看，不管是躺着、坐着还是站着，消耗的热量都很少，没多大差别。但和饭后去散步锻炼相比，吃完饭不怎么动，就意味着少消耗了一些热量。当摄入总是比消耗更多时，多余的能量慢慢堆积，更容易导致体重增加、发胖。第五，

影响夜间睡眠质量。晚上吃完饭后，如果很快就躺下睡觉，可能会感觉非常的不舒服。除了胃食管反流带来的不适以外，食物消化过程还会导致核心体温难以下降，影响睡眠。因为夜间进入睡眠时是需要体温略微低一些的，尤其是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我们调节体温的能力会受损，所以身体会避免在很热或很冷的时候进入这个阶段。随着褪黑素的释放，大概在入睡前两小时，四肢血流量就会开始增加，通过皮肤散热让体温下降，睡眠过程中还会持续下降，在清晨达到最低点，后面再逐渐升温。而吃完饭后，由于食物消化的产热效应，加上血液需要集中在胃肠道，身体迟迟不能开始散热，就会难以入睡。即使入睡了，睡眠质量也比较差，快速眼动睡眠和慢波睡眠都会减少。这样不只是导致第二天昏昏沉沉，对身体的恢复、免疫系统和学习记忆等过程都会带来负面的影响。那如何避免吃完就躺着带来的危害呢？第一，健康饮食。均衡饮食，每餐避免吃太多的碳水和蛋白质，这样吃完饭就不会那么困了。饮食注意搭配一些高纤维食物、健康脂肪、蛋白质和蔬菜来达到平衡，避免暴饮暴食。暴食会让胃内部压力过大，更容易导致胃酸反流和消化不良。及时补充水分，当我们身体缺乏足够的水分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到很疲惫。避免吃太多容易引起胃酸反流的食物，当我们有频繁胃酸反流的症状的时候，一方面需要及时就医，一方面在饮食上也尽量避开番茄类食物、柑橘、脂肪、油炸食品、辛辣食物、酒精类食物、碳酸饮料。第二，调整作息，保证充足的夜间睡眠。研究表明，睡眠不足会导致生长素释放肽水平升高和瘦素水平降低，从而导致饥饿感和食欲增加，应该保证每晚睡眠时间在7到9小时之间，让吃饭和睡觉相隔久一点，尽量在吃完东西后2到3小时再躺下，最快也要等半个小时。当然，如果睡前实在太饿，可以简单吃少量健康的食物，比如蓝莓、煮毛豆、坚果酱、温牛奶、低脂酸奶等等。第三，改善习惯，细嚼慢咽，而不是狼吞虎咽。吃东西太快会把大量的空气挤进胃里，导致胃部压力增大。调整睡姿，由于胃在左侧，和平躺趴着右侧睡相比，选择左侧睡姿才能让食管不向下倾斜，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胃酸反流的几率。对于胃食管反流病、食管裂孔疝患者，进食和睡眠的时间间隔应该在3小时以上，最好是4小时。这类患者建议站着吃饭，吃完饭之后，特别是午餐后，最好直坐在高椅子或躺椅上，尽量使胸腹部舒展，减少胃食管反流的情况。睡觉时要把床头垫高一些，上半身托起20到25度，屁股下面用东西顶住，以避免熟睡后身体下滑。总之，酒足饭饱后躺平只能带来短暂的快乐，我们还是需要更重视长期的身体健康，保持合理的饮食规律和生活习惯，饭后多动动走一走，才能收获健康的身体。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中国人自古爱种菜，开荒南野际，手拙归田园。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房前屋后的空地上，少不了鲜嫩脆爽的瓜果蔬菜，种花也是生活雅趣。夜虫碧云片，花簇紫霞英，闲花开石竹，幽叶吐蔷薇，摇曳生姿的花朵轻盈可爱。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聊到的是种菜、种花

仅可以饱腹观赏，也有利于身心健康。种菜种花属于多样化身体活动，耕地、除草、浇水、种植等操作可以强化肌肉力量，训练平衡能力。有研究显示，当植物快速生长的5到7月，老年人种菜种花的活动强度可以达到3.8个代谢当量，相当于步行每小时5公里的运动强度。植物落花成果还有助于促进人们多吃瓜果蔬菜，同样有益健康。近日，复旦大学工卫学院高翔教授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家庭社会医学和公共卫生系的苏三教授团队合作开展了一项大型研究，成果发表于美国营养师学会杂志。这项研究通过分析14.6万名老年人数据发现，即使职业、年龄、性别相同，相比于不种菜种花的人，种菜种花的人心血管疾病发生率明显下降，糖尿病风险和精神状态也有明显的改善，而这些都是老年人群中的普遍而重要的健康问题，这为老年人群预防心血管疾病提供了实用参考。种菜种花可以作为一种身体活动方式的选择。对此，高翔教授表示，慢病预防可以是多种多样的，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原意是户外运动可以通过日照很好的补充维生素 D， 也会让人心情愉悦，而且种菜者的新鲜蔬菜摄入量往往比较高。这是一项横断面研究，研究对象来源于行为风险因素监测系统的注册人员，这个系统覆盖了美国49个州的成人数据。研究最终纳入2019年度年龄大于65岁且反馈了日常工作以外任意身体活动，如跑步、跳健身操、散步、打高尔夫、种菜、种花等情况的146047人。根据这些人群最近一个月的身体活动类型进行分组，其中进一步分析显示，甚至对比锻炼组，种菜种花组的部分指标也更健康。相比于锻炼组，种菜种花组女性罹患中风风险、糖尿病风险、身体状态差风险、10年高死亡风险均更低。相比于锻炼组，种菜种花组男性罹患心血管疾病风险和糖尿病的风险也更低。总之，对于年龄大于65岁的人群，种菜种花有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不过，由于本次为横断面研究，将来仍需开展研究探索更深入的因果关系，进一步去验证种菜种花是否能作为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的策略。未来高翔教授团队的研究重点将关注中国人群，了解中国人的不同饮食、运动等生活方式是否会影响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饭后立马躺下的危害，以及养花养草的健身功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日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3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召开；
1: 数字赋能 AI 驱动，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营口钢结构分公司生产管理再升级。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8月1号，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3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审议有关文件，对相关工作作出部署。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市委委员45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姚华明做了讲话。全会传达学习了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及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全会指出，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部署，系统总结了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科学分析了全面

0: 从严治党面临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明确提出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工作要求，为我们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以管党治党的有力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充分肯定了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深入分析了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系统部署了下半年经济工作，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扎实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全会强调，省委13届11次全会充分肯定省委13届10次全会以来省委常委会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充分彰显了省委坚定拥戴核心、忠诚核心的高度政治自觉，生动展现了省委团结带领全省上下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真实场景，更加坚定了我们夯实基础、补上打基础这一刻全面发力、尽快跟上国家发展步伐的信心和决心。省委13届11次全会科学分析了当前形势和任务，对下半年工作做出了部署安排，为我们做好当前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要认真落实省委要求，增强做好下半年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全会强调，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及省委13届11次全会要求，要抓好经济工作，加强经济运行调度，突出重点，精准发力，健全闭环管理机制，把各项目标任务完成好。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把稳就业摆在优先位置，统筹抓好教育、卫生、医疗、社保等民生事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让群众过上更好的生活。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突出抓好渔船木改钢、落后化工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三件事，持续做好防汛抗旱工作，全力维护社会稳定。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扎实做好换届各项工作，坚决落实五个破除、五个树立要求，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抓实中央反馈问题整改后半篇文章，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全会还审议通过了有关事项。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真抓实干，戳力奋发，为营口全面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数字赋能 AI 驱动，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营口钢结构分公司生产管理再升级。
2: 近年来，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营口钢结构分公司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持续加大智能化、数字化设备投入，并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全面重塑企业管理与生产管控流程。通过打造全链路数字化体系，企业不仅实现了生产效率与产品精度的双提升，更在安全生产与精细化管理上取得扎实进展，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数字动能。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营口钢结构分公司以硬件升级为抓手，精准发力，持续完善智能化设备布局。2025年先后引进了三台数控激光板材切割机和两台数控激光型材切割机，今年又新增一台数控激光型材切割机，进一步提升了核心加工环节的自动化水平。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营口钢结构分公司工程制造部安全总监韩小飞，
3: 上了这个激光切割设备以后呢，切割 再加上制口，一次切割完事儿，就不需要然后我们在中间二次倒运，然后也节省了时间，节省这个人工，而且它的切割效率非常快。以前用火焰切割速度比较慢，切口的这个质量也不好。现在用激光切割，速度快，切割精度高，质量好。
2: 与此同时，公司依托 AI 技术实现了企业管理水平的全面跃升。传统钢结构行业面临构建体量庞大、流转环节复杂的挑战，从加工、装配到成品交付，涉及数万甚至数十万个构件。若仅依靠人工进行全周期管理，极易出现查找困难、精细化管理不到位等问题。为有效解决这一难题，公司自主搭建了智能化、协同化、全链路的生产运营数字化体系，依托人工智能管理模式，全面优化生产管控流程。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营口钢结构分公司企划主管张东阳：
4: 那我们呢，依照建造系统呢，就可以实现一个具体构件一个精准的一个排查，比如哪些构件啊处于具备那个加工条件，哪些构件具备出货条件，可以进行一个快速的定位和查找，这样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管理效率，也减少了这个人工的成本，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为客户服务，对整个生产的管理来说呢，可以说上升了一个新的台阶。
2: 此外 ，AI 技术在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依托智能管理模式，公司可对全部生产区域实施24小时无死角监控。系统能够智能识别未佩戴安全帽、低头玩手机等不安全行为，并具备电子围栏预警、人群密度检测、施工监测等功能。同时，该系统在设备报修维护方面也大显身手，彻底改变了传统沟通方式。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营口钢结构分公司工程制造部安全总监韩小飞：
3: 没有之前就是靠我们这个人去描述，然后在这个作业班组和维修班组来回去反馈这个故障信息，然后还得到现场去再去详细了解，了解完事儿再回来做准备，这样的话然后浪费了很多这个时间。现在呢有照片，有这个状态的这个简单的描述，他能第一时间能初步然后对这个故障有一个判定，这样的话然后我们就准备好了以后直接去现场去排除故障。
2: 数字技术的深度赋能正加速转化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并带来显著的经营成效。在数字化体系的驱动下，公司生产与运营效率显著提升，直接拉动了业务增长。今年一至五月，公司实现签约额约4.9亿元，累计中标量超过7万吨，预计全年签约额将突破7亿元。与此同时，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攀升，预计全年利润总额可达700万元左右。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营口钢结构分公司企划主管张东阳：
4: 公司呢成功扩平了市级的绿色工厂，那下一步呢，我们也打算说在相关方向进行一个更大的投入，包括智能化、数字化，像 AI 赋能进行投入，争创一些省级的科研项目，比如说省级的这个智能车间、数字化工厂，还有就是省级的绿色工厂，这都是我们今后一个投入和主要一个研发方向。
0: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我市各单位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庆八一主题活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机关党员、军修志愿者走进盖州市矿洞沟镇，开展八一拥军暖乡、情系老兵乡亲志愿服务，把暖心关怀送到基层退役军人和群众身边。活动中，工作人员向村民讲述革命先辈英雄事迹与退役军人奋斗故事，推动红色基因扎根乡土，激发群众爱党爱国爱军情怀。现场设置义诊服务点，军修医务志愿者为到场群众免费测量血压，细致问诊常见病、慢性病，科普日常养生、安全用药知识，并向村民发放常备家用药品。活动期间，志愿者分组入户走访退役军人、优抚对象子女、升学家庭，送上助学慰问金。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还为盖州市矿洞沟镇毛岭村、苏浦村退役军人基层服务站统一添置标准化双拥宣传展板，规范村级服务站宣传阵地，提升基层拥军服务标准化水平。
5: 老边区路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镇人民武装部开展少年传军志、同心敬荣光、八一建军节主题活动， 以沉浸式体验、多元互动，营造军民同心、拥军爱民浓厚氛围。

0: 活动在童趣满满的少儿舞蹈《我是小小兵》中拉开帷幕。辖区退役军人代表、青少年学生、志愿者、机关干部通过观看专题片，让青少年感悟军人忠诚奉献、勇担使命的崇高精神。在国防科普体验环节，退役军人讲解八一军旗由来、各军种发展历程，手把手指导青少年标准军礼动作，教学军体拳。镇民兵代表现场示范叠豆腐块军备，孩子们积极动手实操，在亲身实操中体悟军人令行禁止、严于律己的优良作风。在双拥实践环节，参加活动人员共同绘制十米双拥长卷，书写拥军心愿卡，抒发对人民子弟兵的崇敬之情。据了解，本次完成的双拥绘画长卷将在路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长期陈列展示。老边区路南镇党委宣传委员、统战委员兼王思宁：
1: 本次活动我们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通过红色宣讲、国防科普、实操体验、双拥创作等形式，让辖区青少年更加了解我们的国防知识，从而激发他们拥军爱国的热情。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用好本土红色资源，以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为抓手，常态化开展双拥文明实践活动，在全镇营造遵从军人、军民同心的良好社会风尚。
2: 岁月之音艺术团走进营口市光荣院，开展以军魂永驻、致敬英雄为主题的八一慰问演出。他们精心编排了13个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节目，兼具军旅情怀、红色底蕴与地方特色。诗朗诵《巾帼庆八一》，舞蹈《改革春风吹满地》，寸心表演唱《军中姐妹》，歌舞表演《火车向着韶山跑》等红色经典曲目轮番上演。女生独唱《翻身农奴把歌唱》，男生独唱《祖国》，男女生小合唱《在太行山上》，旋律悠扬，深情满满。熟悉的红色旋律勾起老兵们的难忘记忆。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岩，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5: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绝境中的压力，对手的轻视，都在接下来这首歌里化作反击的力量。我不怕，因为生活就是比赛，道尽生存本质，没有退缩，只有不投降的倔强。这是为电影创作的战歌，早已超越场景本身，它像一面旗帜，昭示着当我们直面人生战场的阴影，那份不屈的意义。

谁曾在路上遗失了方向，一句轻盈便触碰到成长的皱褶，旋律里没有激烈起伏，却藏着穿透迷茫的沉静。风雨慌张回望是对过往的坦然复盘，那些摔过的跤，受过的伤，没有被渲染成悲情，反倒在歌声里沉淀为从容。没有刻意煽情，只有还好我们都安然无恙的释然轻叹。安然无恙从不是未经风雨的顺遂，而是闯过荆棘后的通透。这首浅唱的歌像一位老友的轻拍，告诉我们那些走过的坎坷终会酿成护我们安稳前行的温柔铠甲。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杯咖啡搁置变冷，苦涩依旧，用日常意象遇尽爱后的空洞，旋律里藏着化不开的怅然。当爱学会沉默面对，只剩结果还没结果，倒进关系里的僵局，害怕分开而盲目拖延，用麻痹掩盖不安，却在拉扯中耗尽热情。我们沦为分不开的沙漏，精准描摹那份相互消耗的沉重。最爱终在沉默中流失成寂寞，没有歇斯底里的怨怼，只有清醒的怅惘。这首温柔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那些不愿放手却早已空洞的感情，也让我们读懂勉强维系的关系从来都在消耗彼此。

我敢在你走后继续爱，我敢在低谷抬头望未来，一句句呐喊掷地有声，旋律里满是不向命运低头的锋芒。嘲笑、伤害、挫败是生活扔来的荆棘，那些被否定的时刻、衰落的谷底，都在他的歌声里化作反击的铠甲。没有退缩的怯懦，只有就算遍体鳞伤也不放任期待的坦荡。原来我敢从不是鲁莽的冲动，而是历经风雨后的坚定。这首滚烫的歌像一束不灭的光，照见平凡人藏在心底的倔强，也印证了真正的勇敢是明知前路坎坷仍愿赤手空拳闯未来。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呼吸有害，为何舍不得离开？一气轻盈，道尽深陷错爱中的矛盾。旋律里满是隐忍的痛楚，缺氧、依赖、伤害的描摹，精准刻画出不健康关系的模样。明知停留是自我消耗，却被惯性困住脚步。中毒已太深，忘了怎么戒瘾，道尽无法自拔的挣扎，连每一次呼吸都成了负担。没有激烈控诉，只有清醒的怅惘。这首温柔却锋利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那些在爱里丢失自我的瞬间，也让我们读懂，及时抽身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救赎。

那件褪色的晚礼服还挂在衣柜最深处，一句轻描便牵出过往的光影，旋律里藏着对初心的惦念与怅惘，聚光灯、欢呼、落幕是舞台前后的冷暖对照，曾经为他盛装奔赴的热烈在时光里沉淀为衣柜深处的沉默，没有对浮华的眷恋，只有他陪我走过最荣耀的孤独的轻叹。原来晚礼服从不是虚荣的符号，而是初心的见证。这首浅唱的歌像一帧旧影像，照见繁华落尽后的清醒，也道尽真正珍贵的从来是那件晚礼服承载的未曾褪色的热。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感受停在我发端的指尖，如何瞬间冻结时间？开篇便将爱置于时空维度，旋律里满是穿越虚无的炽热，乱世以外，危难中相爱，道尽爱超越世俗的力量。即便命运要我们危难中相爱，即便隔着光年的距离，心跳仍能共振。我没想到为了你，我能疯狂到的呐喊，是爱到极致的坦荡，没有矫情的呢喃，只有磅礴的深情。这首交织着宇宙浪漫与人间赤诚的歌，像一束穿越星际的光，让我们读懂真正的爱足以抵御光年的荒芜与岁月的漫长。

谁不是困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一句轻叹便戳中成年人的挣扎，旋律里藏着隐忍的倔强与不甘，妥协试探两难是现实摊开的考卷，那些进退维谷的时刻，身不由己的周旋，都在歌声里清晰浮现。没有沉溺抱怨，只有不想沦为沉默的大多数的暗涌与坚持。原来局面从不是既定的宿命，而是可以破局的战场。这首深沉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困境里的自己，也悄悄传递力量。即便身陷囹圄，心中的执拗仍能撑起突围的勇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胡须是男性的标志，也是男同胞保持良好仪表的重要细节。平时应该多久刮一次胡子？胡子周围长痘了，刮胡子受伤了怎么办？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聊一聊男同胞的胡子。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由于基因、种族和激素水平的千差万别，有的男性胡子可能很稀。多名男女饮食的研究发现，多吃苹果与较低的二型糖尿病发病率有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用呢？首先，苹果中的胡皮素是一种天然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可以保护胰腺细胞免受损伤，可能有利于降低糖尿病、胰腺癌的风险。其次，苹果中的果胶是一种可溶性纤维，它们通过肠道后不会轻易被消化，这些没被消化的纤维有利于肠道益生菌的生长，抑制致病菌的生长，所以果胶可能有助于预防便秘。果胶被结肠中的有益细菌发酵后产生短链脂肪酸，可能在预防慢性疾病，包括某些癌症和肠道疾病方面发挥作用。果胶能够适当地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减缓身体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让人产生饱腹感，但热量和血糖负荷并不高，从而降低肥胖和超重的风险。大家知道，很多疾病都和肥胖有关，抑制了肥胖也意味着有利于预防二型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和代谢性疾病。有些人喜欢吃削好皮的苹果，有些人呢则喜欢带着苹果皮一起吃。那么科学吃苹果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呢？首先用肥皂和清水洗净双手，用干净的果蔬刷擦洗苹果外部，如果担心有农药残留，可以按一茶匙小苏

比两杯水的配比，配成小苏打溶液浸泡苹果，时间不超过15分钟，之后再用流水冲洗30秒以上。为了节省时间，也可以一次性配一大盆的小苏打溶液，把一袋苹果都泡在里面，冲洗干净，用毛巾彻底擦干，再放进冰箱当中。如果担心有工业打蜡，可以再用开水烫一下，或者用盐搓洗去除蜡。不建议用肥皂、洗洁精、果蔬清洗剂来洗苹果，因为这些清洗剂只能杀死细菌，没办法去除杀虫剂。而研究表明，水在去除细菌方面与果蔬清洗液效果差不多，甚至可能更好。最后建议还是带皮吃苹果，因为呢，苹果皮比果肉里含有更多的类黄酮、果胶、花青素和酚类等营养素成分。而且多吃水果和蔬菜对健康的好处是大大超过潜在农药残留带来的潜在风险的。当然，如果确实担心卫生或者不喜欢吃，也不必勉强自己。还有的人喜欢吃苹果干或鲜榨苹果汁，但是脱水或烘干会去掉主要在果肉中的维生素 C， 而且苹果干还可能额外加了糖、油、盐等成分，造成额外的负担。而苹果汁经过过滤和巴氏杀菌，去除了大部分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也会造成营养流失。还是那句话，与其吃加工过的水果制品，不如直接吃新鲜水果来得健康。想要真正的远离疾病，不能只是寄希望于我每天吃一个苹果身体就好了，更重要的是整体健康的饮食与生活习惯，少喝饮料，多吃蔬菜、杂粮和坚果，保持充足、稳定和规律的睡眠，每周至少进行2.5小时的有氧运动，每次运动至少坚持10分钟。其他的一些健康小提示，比如戒烟限酒，不要久坐，及时喝水等等。健康榨汁机天天都在讲，你们可能都听出茧子了，但每次听到的时候，最好都问问自己，全都做到了吗？总之，不管你是不是喜欢吃苹果，坚持这些好习惯，才能真正帮你远离疾病。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胡子的话题，以及苹果的养生功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谢谢你。
1: 服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当你见过了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你的内心被抵挡成一片空白，自由而宁静，因为它抚平了你心里的不安。当你尝到了极品的美食，会得到最大的满足，因为它填补了你的空虚。而当你在辽阔的草原，抛开尘世的纷扰，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到一份宁静，你才会突然明白为什么要活着，才会懂得如何让生命过得更加真实而充满激情。这就是旅行的意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偶然间在吉米哈利的《万物有灵且美》一书中读到了这样一段话：我躺在青青的草原上，懒洋洋地半合着双眼，偷偷地打量着蔚蓝的苍穹。我觉得这是恣意浪费你的感触的最好时刻。这种自我享受的方式一直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这时我暂时步出了生命的洪流，像一艘偷偷靠岸游玩的小船，让自己与那滚滚的世俗之流完全脱离了干系。这种与广阔无垠的草原之上，超脱于世俗之外的感觉，让小麦深深着迷。于是这一阵，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新疆的那拉提草原，感受它那摄人心魄的美。那拉提草原位于新疆天山腹地的伊犁河谷中，是新疆最著名的草原之一，总面积大约400平方公里，平均海拔1800米，气候宜人，三面环山，又有拱乃斯河蜿蜒流过，因此有一句非常贴切的话来称赞它：三面青山列翠屏，腰围玉带河纵横。2005年10月份，它更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全国最美的六大草原之一，长久以来吸引着世界各地喜爱草原、喜爱摄影的人士来到这里驻足流连。当地的朋友告诉小麦说，那拉提是蒙古语太阳的意思。据说当年

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有一支蒙古军队由天山深处向伊犁进发了三天两夜。时值春日，山中却是风雪弥漫，饥饿和寒冷使得这支军队疲惫不堪。可是当他们翻过了山岭，眼前却陡然出现了一片繁花织锦的茫茫草原。只见草原之上泉眼密布，流水淙淙，犹如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时云开日出，夕阳如雪，人们不由得大叫纳拉特纳拉特，意思就是有太阳了，有太阳了。后来纳拉特逐渐变成了纳拉提，于是这片丰饶的草原也就有了纳拉提的美称。当夏天悄悄来临，小麦选择离开繁华的都市，让自己如同一匹撒开缰绳的欢快的小马，来到纳拉提寻找久违的感动。此时的新疆已经到处可以看到绿色了，姹紫嫣红的花卉也开始相继盛开。当小麦终于踏足这片辽阔的草原之上，极目望去，远处是成群结队或低头吃草或安然小憩的牛羊，头顶是苍茫的云海如波似浪，在湛蓝的天空中追逐着，变换着形状。有放牧的孩子百无聊赖地吹起牧笛，将这一份苍凉悠远和自由洒脱传到天山那边去。小麦来到这里，尽情地敞开心扉，把灵魂托付给蓝天，呼出心中机遇的浊气，迎着高原的风，在草原的沙丘上和朋友追逐嬉戏，在碧罗玉带一般的小河边揽镜自照，身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整个人像自由的风，像盘旋的鹰，像奔驰的骏马。在这里，小麦可以是任何一种姿态，所有的感官都在充斥叫嚣着，这才是生命本该有的辽阔和恣意。热情的牧民告诉小麦，纳拉提草原又叫贡乃斯草原，意思是白羊坡，这里是哈萨克人口最多的草原，也被叫做哈萨克族的摇篮。当小麦看到漂亮的让人情不自禁的想亲近的哈萨克族小朋友嘻嘻哈哈地出现在自己面前，送给小麦一束五颜六色的野花的时候，那颗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日渐冻结的心瞬间就融化了。他们黑色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你，瞳孔纯净如一汪清水，他们弯起嘴角笑着，笑容如同此刻纳拉提草原上的阳光，那么耀眼，又是那么温暖人心。在牧民的带领下骑一匹骏马，在草原上游弋，山峦起伏，绿草如茵，纳拉提草原以特有的原始的自然风貌向我们展示着天山深处这一道宛如立体画卷般的风景长廊。它带着草原天生的辽阔，伴着溪水纯澈的柔美，携着群山峻峰的灵秀，也拥抱着松林如涛的壮丽。它充满着乡村的宁静与祥和，却又带着空中草原的峻丽和孤傲。它袖手一挥，将草原洒满鸢尾花、薰衣草、百里香，还有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珍奇。它饱蘸笔墨，将红、黄、蓝、紫挥毫的不露声色又震撼人心。在新疆这片浩瀚的大漠中，纳拉提有着一块镶嵌在黄绸缎上的翡翠，显得格外耀眼。小麦到来的时候正赶上当地的赛马大会，这里居住着全国十分之一的以热情好客、能歌善舞而著称的天山儿女哈萨克族，至今仍然保留着浓郁古朴的民族风情和丰富的草原文化。赛马大会就是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活动之一。小麦站在赛马场外，看着英勇的草原勇士们策马奔腾，引来阵阵欢呼和喝彩。

去骄傲的模样，是小麦在喧闹熙攘的都市里极久未见的。除了久负盛名的赛马、有趣的雕羊、姑娘追、摔跤等极富民族情趣的文化活动，也让小麦感觉颇为新奇。聆听着哈萨克族特有的阿肯弹唱，喝一杯草原人自酿的酒，大口吃着哈萨克人为远道而来的我们送来的烤肉，一切都是如此的自然而然，如此的妥帖舒适。朋友说，如果幸运的话，还有机会一睹马背新娘的迷人风采，但是小麦却觉得此刻的碧绿无涯、鲜花盛开、欢声笑语，已经足以让小麦觉得此行是最大的幸运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拉提草原是世界著名的四大河谷草原之一，长久以来它用辽阔的胸怀拥抱着原野上密布的山泉、如网的溪流、繁茂的森林，还有热情温暖的哈萨克族人民，为我们描绘出一幅由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浓郁的民族风情构成的独具特色的边塞风光图，吸引着无数心怀赤诚的人来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继续驰骋在那拉提草原，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如果说草原是一块绿色的锦缎，那么那拉提草原就是镶嵌在这块锦缎上的祖母绿宝石。据说那拉提草原还是天然的避暑胜地，即使在最热的三伏天，晚上也还得带上厚厚的棉被。所谓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就是如此了。小麦想来觉得颇为神奇，那拉提草原这样一个由草原、森林、河谷、山峰组成的壮阔风景区，你置身于它的怀抱，一眼可望尽春光冰雪，一日可走进春夏秋冬，热有泉水，凉有雪溪，绿有草原，荒有大漠，让生命的大美尽显于此，实在是一个神奇的所在。当黄昏渐渐降临，那起伏的苍茫原野、纵横交错的小溪、茂密的森林，还有毡房点点，开始淹没在灿烂的晚霞里。牛羊随着移动的云霞缓慢地归家，让小麦觉得安宁、静好，生命温柔。一夜好眠过后，小麦在浓烈的青草露水气息之中醒来，阳光再一次将金色洒满这片土地。主人送来一小篮刚摘下来还带着露珠的新鲜草莓，小麦惊讶于在这样一望无垠的地方如何会出现草莓，但是细想，在这片神奇的热土上确实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主人告诉小麦，这是在河谷中饱饮溪水长大的草莓，新鲜甘甜，跟人工种植的有天壤之别。小麦忍不住一尝再尝，那一刻感觉味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满足。在来到大拉提草原之前，小麦对它的向往来源于对自由本真的渴望，还有那一片苍翠和紫蓝色交织的梦。此刻小麦就在这里，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暖湿气流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在中亚的世岛中心，新疆的天山北路，在古丝绸之路上，在那听了数百遍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原产地。对小麦来说，它就是一个生动现实美丽的童话世界，一个可以让心灵栖息的地方。吃罢饭，小麦选择躺在草原上小憩一会儿。此刻的那拉提草原是一年当中最灿烂的季节，鲜花如锦，绿草如茵，到处是鸟语花香，一派勃勃生机的景象。湛蓝的天空中悠悠升起一朵朵洁白素雅的云，俯瞰着大地，对着青山绿水笑逐开颜。

乱花早已迷人眼，小草依依到天边，苍绿的树木在阳光下显得神清气爽，牛羊成群点缀着漫山遍野，催出五月的热情。微风吹过，小麦感觉自己就像漂浮在大海之上，伸出双臂仿佛就可以触摸到蓝天和白云，还有近在咫尺的鸟语花香。这一刻突然觉得人间胜似天堂，灵魂的自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对生命对自然都有了全新的感受。有人说人的一辈子是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旅行能让我们遇到那个更好的自己，而目的地永远不会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视角。那拉提草原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小麦在这里遇见了每一处风景，邂逅的每一个人，都让小麦学会一直心怀赤诚，享受在路上的乐趣。也有人说，旅行其实是需要具有一些流浪精神的，这种精神使我们能在旅行中和大自然更加接近，悠然享受和大自然的融情之乐。这是一种苍凉，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孑然一身引入苍茫自然，自有一种孤独的意味，更是一种逍遥，浑然忘我，与大自然交融为一体，对生命也会有一种全新的感悟。无论是哪一种情绪，小麦觉得都是我们对美好的感知和对生命的热爱，不是吗？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

0: 来养老的。
1: 没关系，我相信他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是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窗口，我是安琪。当历史的硝烟渐渐远去，那些镌刻在时光里的身影却愈发清晰。他们是战火中挺立的脊梁，是岁月里传递的火种。今天让我们透过两段文字，触摸两代军人的赤子之心，感受一脉相承的信仰力量。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1: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0: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首先我们将走进1948年的辽河岸边。辽沈战役的炮火刚刚平息，营口港的码头还残留着战争的印记。东北人民政府派出的接管队伍中有一位开国少将吴自立，他带着硝烟未散的疲惫，更带着建设新中国的热忱，接过了这座东北最早开埠港口的接力棒。从战场到港口，从枪杆子到方向盘，变的是战场，不变的是军人的担当。那是改天换地的豪情，是让山河重焕生机的执着。
2: 接管营口港的开国少将吴自立，作者曹立斌。1948年11月1号，在辽沈战役的隆隆炮火中，东野九纵和独立二师击溃国民党第52军，取得营口之战的胜利，营口获得解放。12月初，东北人民政府就派出两位资深的重量级军政首长，来到硝烟未尽的中国七大河流之一辽河岸边，代表刚刚成立不久的东北人民政府，接管东北地区第一个对外开埠的港口营口港。两位军政首长中的军代表，就是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共和国开国将军，时任东北航务总局局长的吴自立。这位参加过平江起义，两次攻打长沙，经历5次反围剿，走过雪山草地戎马一生的老革命，1899年出生于湖南平江的一个贫苦手工业者家庭。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红军，曾任红五军2纵特务队大队长，1929年任红军团长。早在

武力革命后期就已是军级干部，曾任军委四局局长、新四军军部副官长。1936年12月12号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以后，曾护送周恩来、叶剑英赴西安参加国共谈判。战争年代，吴自立将军以对党忠诚、作战勇敢著称，打过无数次硬仗、恶仗，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无数战功。吴自立奉命与同来营口的行政首长周才接管营口港以后，在营口港挂起了东北航政总局的牌子。当时东北航政总局监管营口港的业务，一块牌子，两项业务，一套人马，直属东北人民政府领导。吴自立为东北航政总局局长。几个月以后，吴自立奉命离开营口，重返部队，先任武汉军管会航务处处长、中南军区之前司令部副司令员，后任中南军区运输部部长，与军事运输结下了不解之缘。1955年，吴自立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文化大革命之前，他先后担任广东省军区、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吴将军一生正气凛然、率真耿直，不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他都敢于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他曾因为参加长征的马夫、伙夫等红军战士没有得到长征纪念章，而找军委领导仗义直言。20世纪60年代初，他积极组织创作反映平江起义的电影《怒潮》，后来却被以妄图为彭德怀翻案的罪名而受到批判和迫害。1973年，吴将军确诊患有肺癌，被解除监护，重发军装，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治病。1975年9月14号，吴将军遭遇意外车祸，身受重伤，10月11号不幸离世。吴自立将军在营口港的时间虽然很短，却为营口港回到人民怀抱、走向光明的新中国开启了崭新的航向，为营口港乃至东北港航事业写下了鲜红夺目的篇章，使百年老港的历史与文化融入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红色基因。

聆听文字的心跳，触摸时光的纹理。文艺窗口，让经典在声音中苏醒，在诵读间共鸣。

而当时间的指针拨向1962年的军营，另一种动人的风采在操场上升腾。一位参加过红军的老营长，用一杠两星是扁的与土蓝的幽默，把铁道兵的使命讲得直白又滚烫，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钢铁运输线的荣光，为新兵们点燃信念的火苗。在零下42度的严寒里，在肩挑手推的劳动中，他的教诲成了战士们心中不叫苦累的密码。从战火中的冲锋到和平年代的建设，变的是战场的形态，不变的是军人的底色。那是把苦累嚼碎了咽进肚子里的坚韧，是把使命刻进骨子里的忠诚。

老红军的风采，作者邵泽春。在我从军的经历中，有一位老红军给我的印象最深，他的言行，他的事迹令我至今难忘。那是1962年末的一天，我们从沈阳入伍的新兵刚刚踏进军营，只见早有几位军官在操场上等着我们了。这时一位年龄稍长的首长微笑着向我们走来，接兵的干部快步跑向那位首长，立正敬礼后大声喊道：报告营长，新兵三连列队完毕，请您指示。营长还礼后微笑着说：欢迎大家加入到人民解放军这个大家庭啊，我们人民解放军呢，就是一座大熔炉，你们都要在这座大熔炉里被熔炼成对国家有用的好钢啊。他挥挥拳头继续说道：我们是铁道兵，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英雄部队，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是我们全体官兵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轰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为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接着他话题一转说道：什么是铁道兵啊？铁道兵就是一杠两星的部队，一杠就是一条扁担，两星就是两个土篮子。老营长的幽默把我们都逗乐了。最后他说：你们既然当了兵，就必须有吃苦的思想准备，因为我们铁道兵就是专门到最艰苦最困难的地方去为国家筑路修桥开山洞，所以啊，首先就得学会挑土篮子。这就是我到部队后所上的第一课，也是我最难忘的一课。老营长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结束新兵训练后，部队直接开进了长白山的原始森林中，开始修筑战备公路，开始了真正的一杠两星的战斗生活。起初挑起两筐土方时都是双眉紧锁，肩压得生疼，腰都直不起来，踉踉跄跄没到地方就撂了挑子。每当这时，我就自然想起老营长讲的那些话和那一杠两星的形象比喻，于是就咬紧牙关，心中默念着自编的顺口溜：一杠两星是考验，革命战士意志坚，挺直腰杆闯过去，前面就是艳阳天。咬牙干了一周后，终于闯过了难关，以后再挑起两只土篮子，不仅平道如飞，还能上跳板爬陡坡。后来在改用独轮手推车后，也能把冒尖的一车土轻松地推。

上三四十度斜坡的路基。老营长的教诲不仅让我战胜了劳累，而且还能战胜那零下四十二度的极度严寒。在一次抢救施工物资时，我毫不犹豫地跳进冰冷的河水中。从此以后，我的脑海中就从来没有苦和累的字眼了。1964年8月，我们部队完成了长白山林区的公路修筑任务，陆续往黑龙江大兴安岭转移。我们一个班驻扎在嫩江火车站，专门负责全团物资设备的转运任务。一天下午，阳光炙热，黄胶鞋踩在站台上面就像踩在了烧热的铁板上。我们为了赶任务，顾不上脚烫，一刻不停来回穿梭地忙碌着。人人被汗水湿透了衣衫，头上的汗水不时流进眼睛，淌进嘴里。团长，忽然听到战友一声惊呼，大家一愣，果然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吃力地扛着一件麻包，正准备往汽车上放去。看着他那已经被汗水塌透的汗衫和那略显疲惫的面容，大家急忙放下物资来给团长敬礼问好。团长忙不迭地一边还礼一边说，啊，好好。班长急忙上前握着团长的手说，团长您快歇着吧，您都这么大年纪了，可别累坏了身体。团长说，怎么我累你们不累啊？看你们一个个的满脸满身都是汗，我给你们放会儿假，咱们到树荫下休息一会儿吧。团长就是我们新兵营的营长张永宽，新兵训练结束后就被提升为团长了。老杨树下，我们围坐在老团长面前，一致要求他讲一讲他亲身经历的战斗故事。老团长喝了口水，稍微沉思了一下，就给我们讲了起来。老团长是河南人，从小就跟着父亲在租种的几亩薄田里干活，每年勉强糊口度日。在1930年的一个夜晚，一位好心的乡亲偷偷跑来告诉他，保长要把你交给来抓兵的国民党，你快跑吧。正在生病的父亲也催促他，趁着天黑呀，你赶紧跑吧，去找咱河南老乡徐和尚徐世友，他是好人，当的是红军。在父母的催促下，为了活命，他只好磕头跪拜了父母，深情地对妻子说，我走了，今后这个家就全靠你了。就这样，他趁着黑天一路狂奔，三天后终于找到了红军。从此他跟随许世友的部队东拼西杀，参加了大小无数战斗。由于他作战勇猛不怕死，多次立功受奖，所以身上也是伤痕累累。特别是在四川通江的一次战斗中，他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牺牲了20000多人，他也在与敌人肉搏时被敌人的刺刀刺破了肚皮，肠子都流出来了，鲜血染红了军衣，他却毫不畏惧，硬是把肠子塞了回去，用上衣裹住了伤口，光着膀子高举大刀拼命冲向了敌人。他连劈了2个敌人后，终于因流血过多体力不支昏倒在地，被战友抬下了阵地。战斗时他看到有的战友肠子被打出来了，他跑上前去帮助把肠子塞了回去，并给他包扎好，硬拉起来继续战斗。当他看战友负伤倒在地上，只要腿还能动，他就上前拉起来就跑。在一次战斗中，因腰部受伤倒地，一个大个子敌人对他举枪就刺，他拼尽全力抛出战刀砍死了敌人。当我提出要看看他的伤疤时，他撩起汗衫，我们立刻被惊呆了。只见一条横向的伤疤足有一拃多长，肩背腰腿头部伤疤10多处，真是遍体鳞伤。我崇敬地说，
老团长，你有两种奖章了，一种是党发给你的荣誉奖章，另一种就是敌人发给你的纪念奖章。他听后和我们大家一起笑了起来。老团长自从参加红军后，一直处于紧张的战斗中，建国后又忙于部队建设，所以一直到1951年才回了一趟老家。这时他父母早已去世，妻子由于终日为生计操劳，早已变成了老太婆。21岁的女儿也是第一次和父亲见面，第二年才把妻女接到了部队随军，一家人才真正的得到了团聚。后勤部门考虑到老团长是团里资历最老的老红军，又是多次立过战功的战斗英雄，要给他挑个好一点的房子。可是老团长硬是不同意，他说，我资格老，职务高，更应该多为国家考虑，多为他人考虑，我是共产党员，绝不能搞特殊。我虽然和老团长接触不多，但他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却是那么的高大。他是共和国的功臣，却不鞠躬不图利，他是部队的高级干部，却情愿住在低矮狭窄的平房里，他是首长，却愿意和战士们在一起。老团长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心里装的全都是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军人的责任，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老团长你好吗？你还健在吗？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缺乏责任感，不能自强自立，对他人漠不关心，这些标签经常被贴在一些孩子身上。有调查发现，家长或保姆每天给孩子整理书包的占 68%，给孩子洗脚的有 82%， 帮着穿衣服的有

0: 39%，每天开车接送孩子的更是高达95%。父母代替孩子像超人一样无所不能，会限制孩子的成长，剥夺其生长空间。今天的宝贝话题，艾佳要跟您说的是，出色孩子背后有个会示弱的妈妈。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经常会听到有些妈妈对孩子说，你这样做不对，你做得不好，放下我来做。诸如此类在孩子面前无所不能的妈妈比比皆是。这样的妈妈一方面容易造成孩子畏手畏脚，不敢去尝试，削弱孩子独立面对这个世界的勇气和力量。另一方面，孩子会选择什么都不做，反正妈妈什么都能解决，不需要自己去动手动脑，对妈妈形成依赖感，缺乏做事情的积极主动性。因此，在孩子面前懂得适当的示弱，是聪明妈妈的不二选择。妈妈能够在孩子们面前表现笨拙一些，适当的示弱，让孩子体会自己比妈妈还要强大，这样能够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并激发潜能。孩子做事情就会变得积极主动和独立。曾经遇到一个聪明的妈妈，每次开车载着儿子从学校回家的时候，都会请儿子为自己导航。她和儿子说，妈妈方向感很不好，是路痴，所以需要你的帮助。其实这位妈妈并不是真的不知道，只是在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积极主动的思考能力，并提高孩子的自信心。在一些事情上，妈妈故意犯错，适当的示弱，会唤起孩子对自己的担当意识。比如一个习惯妈妈帮他整理书包的孩子，妈妈可以在整理的时候故意遗漏一些东西，让孩子第二天上课时发现依赖妈妈带来的不便。在这个基础上，妈妈再提出孩子亲自来整理的要求。一旦孩子就范，就及时鼓励孩子的进步，以此类推，逐个击破孩子依赖性较强的行为，让孩子懂得为自己的事情负责，激发孩子的担当意识和责任感。其实孩子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脆弱。从发展心理学角度看，2-3岁的孩子看见家人扫地铺床帮他穿衣服的时候，就会趋向于嚷着让我来。而当其独立活动的要求得到满足或受到成人支持的时候，就会表现出得意高兴这些情绪，出现自尊自豪等自我肯定的态度。因此父母一定要珍惜孩子的独立意识，给予鼓励和支持，使其独立性不断发展。因此在适当的时候学会示弱，是每一位妈妈的必修课。央视著名主持人金龟子认为，妈妈要学会放手，父母是孩子成长的引路人，更应该成为孩子成长的观望者，学会观察，学会鼓励，学会放手，让孩子自己发现，自己决定，自己担当。汤琼认为，向孩子示弱是信任孩子的表现。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需要有独立成长和承担的意识，需要妈妈适当的放手，需要妈妈有智慧有策略的教养。说了这么多，妈妈要怎样学着示弱呢？艾佳就来给您支支招。首先是巧妙提问，多启发。妈妈不要当孩子的百事通，比如花儿为啥是香的，草为啥是绿的，鸟儿的叫声为啥那么好听。当孩子好奇地问出这些问题时，妈妈大可不必张嘴就答，更不需要开电脑求助搜索引擎。此时不妨也带着好奇的神态问问孩子，妈妈也不知道，要不你告诉妈妈你的想法。如果孩子说不出来，就拿出10万个为什么，或者带孩子去书店图书馆，教他如何自己找答案。其次要假装健忘，常装笨。小汽车去哪儿了？衣服要穿哪一件？书包里需要放哪

东西。如果孩子时常找不到东西，或者想不起要做什么，妈妈千万不要急于帮忙，要让孩子自己回忆，自己处理。有时妈妈甚至可以主动装装傻，比如睡前讲故事，妈妈就可以说，昨天我们把格林童话放哪儿了，宝宝帮忙拿过来好不好？宝宝肯定知道书在哪里，要不去书柜里翻翻。此时多半会乐颠颠地找书。接下来家务小事要偷懒，像开关灯、开关门、帮着拿碗筷之类的小事，妈妈完全可以偷偷懒，让孩子去做。饭菜端上桌，妈妈可以故意不拿碗筷，等全家人做好之后问孩子，宝宝说桌子上是不是少了什么，鼓励孩子去碗橱取碗筷。再比如傍晚时分屋里越来越暗，妈妈也可以偷懒让孩子去开灯。另外遇到困难袖手看，孩子在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困难，小到玩具开关不会开，大到在外面跟小朋友闹矛盾，这个时候妈妈最好袖手旁观，指导孩子自己去解决问题。比如玩具车不亮了，孩子来求助，妈妈就可以说，妈妈也想玩，你可以帮妈妈修一下吗？等孩子翻过来倒过去的查看时，妈妈可以一起研究，启发孩子打开开关或者换电池。最后要引导家人来求助，妈妈也可以利用合适的机会引导家里其他人来求助孩子。比如爷爷来家里做客，电视机不会开，妈妈就可以说，咱们家电视机怎么开，爷爷刚来不知道，要不去问宝宝吧。家人最好也配合着去问孩子，共同做好教育工作。必要时刻愿意主动降低身份向孩子示个弱，让孩子威风一回，这可不是所有妈妈都能做到的。其实妈妈们读过很多书，掌握很多知识，在孩子面前高大上，但是那又如何呢？孩子就是不买你的账，空有一副诗书也徒然。所以在提东西的时候来一句，哎呦妈妈提不动，谁是大力士来帮帮我呀。在讲故事的时候问一句，这个是什么呀，能告诉妈妈不？这种示弱的收益千万别小看。妈妈适当的示弱，给孩子一定的自主权，激发他的雄心和信心，未来孩子不出色那才怪呢。学会示弱的妈妈，不用多久你就会惊奇地发现，在你出神入化的演技里，孩子也在迅速变得强大起来。终有一天孩子会长成参天大树，如同当初的妈妈庇佑他一般，为你遮风挡雨，为你撑起一片蓝天。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一起开家长会。宝宝的鼻腔有大量分泌物的时候，容易导致宝宝呼吸不畅。这个时候，妈妈们需要帮助宝宝清理鼻腔。但是，宝宝的鼻腔狭窄，鼻黏膜娇嫩，清理不当很容易造成损伤。给宝宝清理鼻腔对新手妈妈来说是一大考验。那么宝宝鼻腔里有分泌物该怎么办？怎样正确给宝宝清理鼻腔呢？接下来的温馨提示，爱佳就给您聊聊这个话题。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看到宝宝鼻腔里有鼻屎，妈妈们总忍不住帮宝宝清理干净，有时候为了图省事就直接用自己的手指抠。虽然你处理自己的鼻屎可能习惯了这么干，但对于宝宝来说却容易造成伤害。一来大人的手指比较大，不利于清理；二来稍有不慎，指甲容易划伤宝宝的鼻黏膜；三来手指往往有较多的细菌，容易使宝宝感染疾病。有些妈妈知道用手指帮宝宝抠鼻屎不卫生，就想着用镊子夹，以为高明了些，殊不知用镊子给宝宝清理鼻腔也存在危险。普通的金属镊子一般比较尖锐，容易弄伤宝宝，甚至造成感染。而且鼻屎通常附着在鼻毛上，直接用镊子夹容易将鼻毛一起拔起，会对鼻腔造成损伤。那么宝宝鼻腔里有鼻屎怎么办？妈妈该如何正确给宝宝清理鼻腔呢？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几个方法。首先给您推荐的方法是用吸鼻器。如果宝宝鼻腔内的分泌物不粘稠，妈妈可以尝试给宝宝使用吸鼻器。使用吸鼻器时，妈妈要先用一只手捏住吸鼻器的球部，将软囊内的空气

抬空，捏住不松手，另一只手轻轻固定宝宝的头部，将吸鼻器轻轻放入宝宝鼻腔内，松开软囊，将脏东西吸出，反复几次，直到吸干净为止。推荐的第二个方法是用特制棉签棒。成人用的棉签棒一般头部比较大，而宝宝的鼻孔小，不适宜用。给宝宝清理鼻腔，应去医院或母婴店购买特制的宝宝棉签棒。这种棉签棒头比较小，卫生标准相对较高，给宝宝使用比较安全，可以在宝宝沐浴后鼻腔比较湿润的时候来清理，或棉签头直接蘸点水或橄榄油再使用，这样可以软化鼻腔分泌物，不易伤害宝宝的鼻腔，也比较容易清理干净。推荐的第三个小办法是用特制的小镊子。如果想用镊子给宝宝清理鼻腔的话，那就用特制的小镊子吧，不妨试试某宝上售卖的婴儿安全镊子。这种镊子一般是塑料圆头的设计，使用方便，不易损伤宝宝的鼻黏膜，每次用完之后呢，要记得清洗干净并且晾干。小宝宝醒着的时候爱动来动去不配合，使用工具清理鼻腔的时候容易划伤。为了更好地给宝宝清理鼻腔，妈妈们可以趁宝宝熟睡的时候再自由发挥。爱家还要提醒爸妈们的是，不能过度给宝宝清理鼻腔。经常有爸爸妈妈发现宝宝的鼻腔里堆满了很多分泌物，就忍不住想去为他清理干净，殊不知这样的做法其实是非常伤害宝宝的鼻腔的。婴幼儿的鼻子和成人相比较，鼻腔狭窄，鼻道也比较短，鼻腔黏膜受到刺激就容易充血肿胀，因此容易造成鼻塞症状。若罹患感冒，鼻水鼻涕等分泌物增多，鼻道阻塞情形会更为明显。宝宝正常的鼻黏膜本身是由具有分泌功能的细胞组成，而这些分泌物不一定就是脏东西，分泌物中含有的酶具有破坏病菌的功能，这些分泌物是预防感染的一道防线。经常给宝宝清理鼻腔的家长还会发现，越清理鼻内分泌物，宝宝的鼻腔分泌物反而越多，这是因为鼻黏膜是由分泌性细胞组成的，它在受到过度刺激之后分泌会更加旺盛。过度清理也会导致宝宝鼻黏膜轻度受损，反而容易受到进出鼻部病菌的侵袭。孩子经常打喷嚏流鼻涕也是由于过度清理所导致的，并非是鼻炎，妈妈们要适可而止。到这里，本期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日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3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召开；
3: 数字赋能 AI 驱动，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营口钢结构分公司生产管理再升级。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本台记者报道，8月1号，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3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审议有关文件，对相关工作作出部署。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市委委员45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姚华明做了讲话。全会传达学习了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及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全会指出，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部署，系统总结了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科学分析了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明确提出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工作要求，为我们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以管党治党的有力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充分肯定了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深入分析了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系统部署了下半年经济工作，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扎实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全会强调，省委13届11次全会充分肯定省委13届10次全会以来省委常委会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充分彰显了省委坚定拥戴核心、忠诚核心的高度政治自觉，生动展现了省

0: 省委团结带领全省上下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真实场景，更加坚定了我们夯实基础、补上打基础这一刻，全面发力、尽快跟上国家发展步伐的信心和决心。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科学分析了当前形势和任务，对下半年工作做出了部署安排，为我们做好当前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要认真落实省委要求，增强做好下半年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全会强调，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及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要求，要抓好经济工作，加强经济运行调度，突出重点，精准发力，健全闭环管理机制，把各项目标任务完成好。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把稳就业摆在优先位置，统筹抓好教育、卫生、医疗、社保等民生事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让群众过上更好的生活。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突出抓好渔船木改钢、落后化工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三件事，持续做好防汛抗旱工作，全力维护社会稳定。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扎实做好换届各项工作，坚决落实五个破除、五个树立要求，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抓实中央反馈问题整改后半篇文章，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全会还审议通过了有关事项。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真抓实干，戳力奋发，为营口全面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数字赋能 AI 驱动，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营口钢结构分公司生产管理再升级。
2: 近年来，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营口钢结构分公司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持续加大智能化、数字化设备投入，并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全面重塑企业管理与生产管控流程。通过打造全链路数字化体系，企业不仅实现了生产效率与产品精度的双提升，更在安全生产与精细化管理上取得扎实进展，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数字动能。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营口钢结构分公司以硬件升级为抓手，精准发力，持续完善智能化设备布局。2025年先后引进了三台数控激光板材切割机和两台数控激光型材切割机，今年又新增一台数控激光型材切割机，进一步提升了核心加工环节的自动化水平。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营口钢结构分公司工程制造部安全总监韩小飞，
3: 上了这个激光切割设备以后呢，切割再加上制口，一次切割完事就不需要然后我们在中间二次倒运，然后也节省了时间，节省这个人工，而且它的切割效率非常快，以前用火焰切割速度比较慢，切口的这个质量也不好，现在用激光切割速度快，切割精度高，质量好。
2: 与此同时，公司依托 AI 技术实现了企业管理水平的全面跃升。传统钢结构行业面临构建体量庞大、流转环节复杂的挑战，从加工、装配到成品交付，涉及数万甚至数十万个构件。若仅依靠人工进行全周期管理，极易出现查找困难、精细化管理不到位等问题。为有效解决这一难题，公司自主搭建了智能化、协同化、全链路的生产运营数字化体系，依托人工智能管理模式，全面优化生产管控流程。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营口钢结构分公司企划主管张东阳：
4: 那我们呢，依照这套系统呢，就可以实现一个具体构件一个精准的一个排查，比如哪些构件啊处于具备那个加工条件，哪些构件具备出货条件，可以进行快速的定位和查找，这样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管理效率，也减少了这个人工的成本啊，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为客户服务，对整个生产的管理来说呢，可以说上升了一个新的台阶。
2: 此外，

0: AI 技术在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依托智能管理模式，公司可对全部生产区域实施24小时无死角监控，系统能够智能识别未佩戴安全帽、低头玩手机等不安全行为，并具备电子围栏预警、人群密度检测、施工监测等功能。同时，该系统在设备报修维护方面也大显身手，彻底改变了传统沟通方式。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营口钢结构分公司工程制造部安全总监韩小飞：
1: 没有之前就是靠我们这个人去描述，然后在这个作业班组和维修班组来回去反馈这个故障信息，然后还得到现场去再去详细了解，了解完事再回来做准备，这样的话然后浪费了很多这个时间。现在呢有照片，有这个状态的这个简单的描述，他能第一时间能初步然后对这个故障有一个判定，这样的话然后我们就准备好了以后直接去现场去排除故障。
0: 数字技术的深度赋能正加速转化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并带来显著的经营成效。在数字化体系的驱动下，公司生产与运营效率显著提升，直接拉动了业务增长。今年一至五月，公司实现签约额约4.9亿元，累计中标量超过7万吨，预计全年签约额将突破7亿元。与此同时，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攀升，预计全年利润总额可达700万元左右。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营口钢结构分公司企划主管张东阳：
2: 公司呢成功扩平了市级的绿色工厂，那下一步呢我们也打算说在相关方向进行一个更大的投入，包括智能化、数字化，像 AI 赋能进行投入，争创一些省级的科研项目，比如说省级的这个智能车间、数字化工厂，还有就是省级的绿色工厂，这都是我们今后一个投入和主要一个研发方向。
3: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我市各单位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庆八一主题活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机关党员、军修志愿者走进盖州市矿渡沟镇，开展八一拥军暖乡、情系老兵乡亲志愿服务，把暖心关怀送到基层退役军人和群众身边。活动中，工作人员向村民讲述革命先辈英雄事迹与退役军人奋斗故事，推动红色基因扎根乡土，激发群众爱党爱国爱军情怀。现场设置义诊服务点，军修医务志愿者为到场群众免费测量血压，细致问诊常见病、慢性病，科普日常养生、安全用药知识，并向村民发放常备家用药品。活动期间，志愿者分组入户走访退役军人、优抚对象子女、升学家庭，送上助学慰问金。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还为盖州市矿洞沟镇毛岭村、苏浦村退役军人基层服务站统一添置标准化双拥宣传展板，规范村级服务站宣传阵地，提升基层拥军服务标准化水平。
4: 老边区路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镇人民武装部开展少年传军志同心敬荣光八一建军节主题活动，以沉浸式体验、多元互动营造军民同心、拥军爱民浓厚氛围。活动在童趣满满的少儿舞蹈我是小小兵中拉开帷幕，辖区退役军人代表、青少年学生、志愿者、机关干部通过观看专题片，让青少年感悟军人忠诚奉献、勇担使命的崇高精神。在国防科普体验环节，退役军人讲解八一军旗由来、各军种发展历程，手把手指导青少年标准军礼动作，教学军体拳。镇民兵代表现场示范叠豆腐块军备，孩子们积极动手实操，在亲身实操中体悟军人令行禁止、严于律己的优良作风。在双拥实践环节，参加活动人员共同绘制10米双拥长卷，书写拥军心愿卡，抒发对人民子弟兵的崇敬之情。据了解，本次完成的双拥绘画长卷将在路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长期陈列展示。老边区路南镇党委宣传委员、统战委员兼王思宁：
5: 本次活动我们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通过红色宣讲、国防科普、实操体验、双拥创作等形式，让辖区青少年更加了解我们的国防知识，从而激发他们拥军爱国的热情，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用好本土红色资源，以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为抓手，常态化开展双拥文明实践活动，在全镇营造遵从军人、军民同心的良好社会风尚。
3: 岁月之音艺术团走进营口市光荣院，开展以军魂永驻、致敬英雄为主题的八一慰问演出。他们精心编排了13个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节目，兼具军旅情怀、红色底蕴与地方特色。诗朗诵《巾帼庆八一》，舞蹈《改革春风吹满地》，寸心表演唱《军中姐妹》，歌舞表演《火车向着韶山跑》等红色经典曲目轮番上演。女生独唱《翻身农奴把歌唱》，男生独唱《祖国》，男女生小合唱《在太行山上》，旋律悠扬，深情满满。熟悉的红色旋律勾起老兵们的难忘记忆。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品尝一下无妨，但要把握分寸。至于肥牛卷这一位人气选手，如果选择了它，不妨在其他肉类上稍微收手，毕竟美味与健康需要找到微妙的平衡点。火锅丸子，例如鱼子包、撒尿牛丸、紫薯糯米丸等等，以及非夹心阵营的鱼豆腐、甜不辣、青筋肠、龙虾丸等，虽然口感丰富，颇具诱惑力，但是它们的热量并不低，而且加工程度较高，营养构成并不十分理想。若实在抵挡不住诱惑，那就小小的满足一下自己，每次控制在2到3个左右即可。至于路边摊上的丸子，请保持警惕，因为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从何方来，又在货架上待了多久。主食方面，油条和年糕这两样传统美食在麻辣烫里也占据着一席之地，不过鉴于它们的热量颇为可观，建议大家在享用时尽量手下留情，少量品尝以解嘴馋便可。所以通过精细选材、改良烹饪方法和科学搭配，我们完全可以把麻辣烫打造成适合中国味的健康养生美食，让大众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收获实实在在的健康效益。想吃就吃吧，只是要注意甄别食材，好吃也别过量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小到感冒处于生理期，大到做完手术，你可能经常会被医生盯

煮，即食生冷食物。其实呢，这种说法呀，并不是现代医学提出的。《伤寒论》等我国的古代医学论著曾经发出过温馨提示。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其实生冷食物并非所有人的禁忌，有些人吃了反而会获益。不少人听到生冷食物，第一反应就是冰淇淋、冰镇饮品等等。事实上，你可能对这个词汇的理解有一些狭隘。生和冷是两种不同的情况。所谓生，主要就是指那些未经热处理的食品。按照与熟相反的定义，生的食物分为以下的几类：常规无需热处理的食物，如水果、部分蔬菜等等；常规需要热处理但是没有进行热处理也可以吃的食物，比如说像生鱼片、生腌沙拉等等。冷食物的范围呢，也分为两种：温度偏低的食物，像冷饮、雪糕等等；食物性质属于寒性或凉性的，比如苦瓜、芥菜、冬瓜等等。按照以上来划分属性，不难看出，生的东西大多是冷的，而冷的东西不一定是生的。比如冬瓜、苦瓜，煮熟之后也属于寒凉食物，只是凉性会因为热处理之后略有减少，但是这种热处理并不能使其改为热性。一些人可能会疑惑了，既然生与冷是不同的食物评判方法，为什么要将两者并列提出呢？按照中医理论，因为生冷食物具有共性，均会消耗人体阳气。中医学补土流派创始人李东垣在其著作《脾胃论》当中指出，易忌冷水及寒凉淡渗之物及诸果，恐阳气不能生旺也。人们常说万物生长靠太阳，对于人体而言，阳气就像是太阳，具有温煦、推动、兴奋、升腾、发散等作用，可增强脏腑组织器官功能，促进机体新陈代谢，防御外邪侵袭人体。一旦阳气不足或者运行不畅，就有可能招致疾病。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经常吃生冷寒凉的食物，会让胃肠温度急速下降，血流量减少，造成功能失调。人们常吃的西瓜、黄瓜、苦瓜、冬瓜、丝瓜、茄子、萝卜等果蔬都属于寒凉食物，吃多了容易损伤脾胃，轻则胃部不舒服导致腹泻等症状，重则诱发胃疼或其他的胃肠疾病。尤其是秋冬，脾胃更加脆弱，最好吃一些温补食物。吃生冷并非一概而论地说所有人都要忌口。中医理论中的阳气并非是越多越好，保持机体内的平衡才是关键。举个简单的例子，阳气旺盛就容易上火，因此中医常说气有余便是火。能否吃生冷也和体质有关。通常的情况下，以下的几类人更喜欢吃生冷食物。第一，小孩儿。儿童作为中医常说的纯阳之体，更容易出现各种上火症状。第二，北方人。相对南方人而言，北方人体质壮实，喜欢吃肉，因此更容易上火，吃生冷食物比例更高。第三，在海边生活的人，海上作业日照时间长，容易上火，大多数喜欢吃生冷食物的人都是容易上火的群体，因此进食生冷物是一种保持体内阴阳平衡的合理选择。对于身体壮实或者确实上火的人来说，适当的消耗一下过多的阳气也并非坏事。对于普通人来说，吃生冷食物有以下的讲究：应时而吃。在气候炎热的夏季及燥邪为患的秋季，可以适当的吃生冷瓜果蔬菜，因为水果可以对抗气候中的热燥之性，但是寒冷的冬季就不适合进食生冷的瓜果蔬菜了。简单说，什么时候产的东西就什么时候吃，顺应自然规律。凉物热吃，比如在凉菜中加入辛辣的蒜头，把冬瓜、苦瓜等进行煎煮等等，都可以有效地减低其凉性。需要提醒的是，吃生冷食物要量体而行，如果本身体质就不适合，吃多了反而会诱发或加重疾病。建议大家适当地多吃以下食物，
让身体持续供热。首先是增加蛋白质摄入，蛋白质本身具有很高的食物热效应，人们吃涮羊肉会浑身冒汗，如果只吃涮白菜涮面条，不可能达到同样的温暖效果。怕冷的人吃点牛羊肉有利于保暖，但是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群要注意摄入量。其次，增加钙摄入，对于不贫血但缺钙的人来说，乳制品也有助抗寒。有动物实验证明，钙不足脂肪合成会增加，产热能力下降也会妨碍抗寒能力。还有记得烹调加一些香辛料、辣椒，能够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能够起到发热的作用。吃加了香辛料的食品，如花椒、大茴香、葱、姜、蒜之类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血液循环的双重效果，身体散热会增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麻辣烫的功与过，以及辩证看待生冷食物。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经历过没睡好的人都知道，睡眠不足会让人头晕脑胀，工作效率降低，心率加快。其实肾脏也在日复一日的缺觉状态当中长出小石头。前不久有研究人员梳理了中国50万人的10年随访数据，发现睡眠质量差的人患肾结石的风险也会升高。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睡眠不足居然增加肾结石患病风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国流行病学杂志刊登一项最新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睡眠质量差患肾结石风险大。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牛津大学临床与流行病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组成研究团队，梳理中国慢性病前瞻性长期随访数据，针对50万0701名参试者的相关信息展开分析。研究人员收集的睡眠数据包括失眠症状、白天嗜睡、午睡习惯、打鼾、睡眠时长，并对参试者睡眠质量进行评分。这些参试者在研究开始时均无慢性肾病、恶性肿瘤和睡眠紊乱。在平均10.7年的随访期间，共有12381名参试者首次确诊肾结石。结果显示，与无失眠症状的人相比，有入睡困难或者过早醒来症状的人患肾结石风险分别增加了12%和6%。与每天睡眠时长至少7个小时的人相比，睡眠时长不足7小时者肾结石风险高出13%。与睡眠质量最高的人相比，睡眠评分为2分、1分和0分的人，发生肾结石的风险分别增加了8%、16%和19%。睡眠是人体修复的重要时机，睡不好除了催生肾结石之外，还会给全身带来负担。好的睡眠需要质量高、规律作息、顺应节律，做到这3条最基本的就是保证合理科学的睡眠时长。长期睡不够或睡眠质量不高，身体会发生以下变化。第一，扰乱内分泌。有很多重要的激素会在睡眠期间分泌，如甲状腺激素、性激素、褪黑素。此外，睡不够会引起身体应激反应，使机体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分泌更多的皮质醇激素，容易引起血糖调节障碍、血糖增高，增加罹患糖尿病的风险。第二，损伤大脑。应激诱导的高皮质醇释放水平与海马体体积减少有关。睡眠时间不足会导致人体认知功能受损，睡眠障碍会造成健忘、恍惚、难以集中精神等问题。第三，心脑血管受伤。一项涉及近50万人的研究显示，以6到9小时为合适。

睡眠区间，受试者睡眠时长不在此区间内，排除危险因素之后，睡眠不足或睡太多都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第四，降低免疫力。伤口一般在睡觉的时候愈合，红肿、炎症等也是在睡觉时消退的，很少是在白天。睡眠不足会降低白细胞的吞噬能力，免疫系统无法工作，身体就无法对细菌、病毒、癌细胞等进行抵抗，导致疾病趁虚而入。第五，阻碍机体代谢。睡眠状态下，吞噬细胞会主动吞噬坏死组织进行新陈代谢，将坏死的组织、毒素、代谢产物排出体外，让白日里酸痛的关节、肌肉得到休息。第六，诱发心理疾病。睡眠时长太短或过长易导致焦虑、抑郁等，长此以往还可能会诱发心理疾病，影响个体的幸福感。如果你觉得这些还不够直观的话，当有以下几个表现，说明身体正在提醒你需要好好睡觉了。比如说，总感觉饿，体重增加，易冲动，记忆力减退，工作能力变差，运动技能下降，经常生病，看不清，皮肤变差，白天打盹儿。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从上床睡觉时间到卧室的光线温度，再到饮食运动，都会对睡眠产生影响。专家推荐几个快速入睡的方法。第一个是提前几小时做准备，白天适当午休，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中午或下午可以适当运动，但睡前两小时不要剧烈运动。下午三点以后避免摄入含酒精的饮品，避免就寝时过饱，晚餐后至少两到三小时再睡觉。睡前一小时左右少看电视、电脑、手机等屏幕。有研究发现，电子产品发出的蓝光对褪黑激素形成的干扰甚于白光。第二个方法，提醒自己23点前上床。睡眠节律可以通过固定的上床下床时间来进行训练。有晚睡强迫症或失眠的人可以设置闹钟，提醒自己上床时间不要晚于23点，起床时间在早上6到7点左右，但不要过早的在床上酝酿睡意。如果睡前没有事情可做，可以读一本一打开就犯困的书来助你入睡。第三个方法是改善卧室环境，可以给卧室安装遮光窗帘或者戴眼罩，黑暗无光对进入深度睡眠、彻底放松和保持生物钟规律至关重要。适宜睡眠的最佳室温在15.6摄氏度到22.2摄氏度，可以打开电扇、空调，或在傍晚打开窗户通风，改善室内的空气质量。床品的材料应该摸起来顺滑舒适，选用排汗透气材料制成的床品，如纯棉、毛织品、丝绸、竹纤维和亚麻等。聚酯、合成缎等材料无法排出湿气，会越睡越热。大家可以通过以下三点来评估自己的睡眠质量，以尽早发现是否有睡眠问题。时间，即每天是否能在晚上10到11时开始陷入困顿状态，转而进入睡眠。时长，即能否每晚睡够7到8个小时再自然醒来。醒后感受，即精神充沛还是无精打采。当其中任何一条不满足的时候，都需要引起警惕。如果尝试了各种方法后还不能够改善睡眠，那就需要到医院睡眠科去就诊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提起日常的能量消耗，人们往往只关注行走、运动、家务等，却忽略了一些微型活动。一项新研究发现，咀嚼这个不起眼的动作燃烧的卡路里比你想象的要多。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和你一起来分享一下减肥妙招多咀嚼。一日三餐加上偶尔吃一些小零食，在摄入热量的同时，嚼这个动作也在消耗能量。近日一项发表于科学进展的研究首次测量咀嚼消耗的能量，并解释正是这种行为影响了人类的面部长相。为了精确测定咀嚼消耗的能量，研究团队设计了一项口香糖实验。21名参试者被要求分别咀嚼软硬质地不同的两种口香糖，一次咀嚼时长为15分钟。需要说明的是，研究中提供的口香糖是无气味、无味道且无能量的，

以避免嗅觉、味觉等刺激人体消化系统产生额外的能量消耗。参试者经过一整晚的进食之后，统一佩戴实验特制头盔，并限制运动45分钟，用以测量咀嚼过程中消耗的氧气、二氧化碳水平以及总能量值。数据显示，当参试者咀嚼质地较软的口香糖的时候，与基础代谢相比较，他们的能量消耗提升了 10.2%。 当咀嚼质地较硬的口香糖时，能量消耗相比于基础代谢率提升了 15.1%。 论文作者之一荷兰莱顿大学教授阿曼达·亨利表示，这个数值十分重要。实验证实，咀嚼食物也会消耗大量的能量，食物越坚硬，消耗能量就越多。以往科学家们猜想，人类下颌与牙齿形态演化是为了让咀嚼更高效，上述数据为这个猜想提供了数据支撑。如果古人类咀嚼时长与黑猩猩、大猩猩等灵长类动物相当，那么人们每天 2.5% 的能量消耗都用在了咀嚼行为。如果吃更硬的食物且咀嚼时间加长，那么咀嚼最终会占总能量消耗的更大比例。这个结论呢，也在进一步的印证，高效咀嚼会带来明显的演化优势。从咀嚼行为中节省的能量，让人们有更多的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情。虽然每次咀嚼消耗的能量不大，但一日三餐，一年365天，累积效应是巨大的。咀嚼这个动作本身也有一些养生好处。第一，帮助控制体重。大脑神经接收到饱腹感信号通常需要20分钟左右，细嚼慢咽能够延长用餐时间，刺激饱腹神经中枢，反馈给大脑我已经饱了的信号，让人较早出现饱腹感而停止进食，有助于控制体重。咀嚼时间越长，身体消耗能量越多，帮助加速新陈代谢和肠道运动。第二，降低代谢疾病风险。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表明，缓慢进食和彻底咀嚼可增加腹部内脏区的血液循环。咀嚼过程中，腹腔动脉为消化系统提供了更多的血液，胃肠道健康运动增多，能够帮助降低代谢疾病的风险。第三，保护肠胃。中医养生讲究以性，指学习蚂蚁饮少食微，细嚼慢咽。细嚼能够增加唾液，其中的消化酶可助消化，还能形成保护胃部的黏膜。老人牙齿稀松，消化功能逐渐减退，各种消化液分泌减少，加之肠道蠕动减弱，更应该细嚼慢咽。第四，预防龋齿。多做咀嚼动作能够刺激唾液大量分泌，不仅可以中和食物中的酸，还会使唾液中的钙和磷酸附着于牙齿表面，修补受损的珐琅质，从而起到预防龋齿、牙周病等口腔疾病的作用。第五，延缓大脑衰老。日本神奈川牙科大学研究发现，吃东西不认真咀嚼的人与总是细嚼慢咽的人相比，老吃风险要高 1.5 倍。颌部和牙齿咀嚼产生的感觉刺激会直接影响负责记忆获取和形成的大脑海马区，一旦咀嚼力下降，大脑海马区获取的刺激减少，就容易记忆力减退。第六，锻炼面部肌肉。咀嚼会锻炼嘴巴周围的肌肉群，令脸部肌肉更紧致。在以长寿著称的地中海地区，人们一顿晚餐可以吃3-4个小时，这也被认为是当地人的长寿秘诀之一。现代生活节奏快，很多人连吃饭也要赶时间，无形中让咀嚼能力悄悄下降。嚼食物也是一项技术活。从健康角度讲，要满足以下几点。首先，牙齿两侧均匀嚼食物，进食要用牙齿两侧均匀的咀嚼，这样两侧牙床才能够均匀地受到功能刺激，有利于牙齿、颌骨以及相应肌肉的正常发育。如果长期单侧咀嚼，可能引发以下的问题：另一侧从外观上看显得萎缩，影响颜值，
不咀嚼的一侧由于得不到

脑功能刺激，致使大量食物碎屑、牙垢沉积于牙齿周围，引起牙周支持骨改变，出现牙龈出血、口臭等症状。长期一侧受力，左右力量不平衡，还容易诱发颞下颌关节疾病。最常见的表现是关节里面有弹响音、关节痛或张口受限等。其次，一口饭咀嚼20次以上，普通人群一口饭建议咀嚼20次左右，脾胃功能不好的人群以及老年人群，每口饭菜尽量咀嚼25次以上。早餐建议吃15到20分钟，中晚餐最好保证30分钟左右。吃饭太快不能充分咀嚼食物，这样做可能诱发消化系统疾病。第三，软硬食物都要嚼烂。吃硬质食物的时候，人们更愿意多嚼几口，但是吃软质食物就囫囵吞枣地咽下去了。实际上，虽然吃汤泡饭等软质食物便于吞咽，但是会降低牙齿咀嚼和唾液消化的能力。汤泡饭不细嚼就直接进入胃里，食物本身未被充分软化，不仅增加肠胃负担，食物中的养分也不容易被彻底消化吸收。最后就是要用对牙齿正确咀嚼，建议用前端牙齿把食物咬成小块，再用后端牙齿进一步将食物磨碎，然后吞咽下去，更有利于消化吸收。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睡眠不足居然增加患肾结石病的风险，以及健康新发现，咀嚼可以减肥。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1: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0: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让这是用粮，该调试就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

0: 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十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1: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5: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3: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6: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7: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6: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8: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6: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9: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10: 活力中国调研行。
4: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1: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4: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1: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4: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1: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4: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2: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4: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2: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3: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
14: 我给你展示一下啊，稍等一下啊。
13: 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15: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16: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7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17: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18: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19: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4: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3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20: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13: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

0: 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1: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0: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2: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应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4: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3: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

0: 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三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3: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四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越来越好了。
3: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闲留南宁，安静地倾听这里的故事。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来南宁应该有四天了，这座城市整整下了四天的雨。快节奏的生活，即便是旅行，也很少会在一座城市待这么长时间。总怕自己在一个地方待得久了，人会变得懒惰。之所以闲居于此这么多日子，还是托了签证的福。明明可以在南宁一天出签，偏偏送到上海十来天。于是呢，我待在南宁，一边躲雨，一边等着这张姗姗来迟的签证。等着等着，人也就没有了脾气。很久以前，我特别痴恋走在路上的感觉，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人，然后发生不同的故事。特别年轻，特别新鲜。每天早上起来，我就开始走路，一直走到晚上。中间一大段的空白，我是不用操心的，全部交给了心情。所有的旅行计划往往是形同虚设，因为我预料不了几天以后的事情，正如我不知道今后几十年的人生一样。让我操心最多的是，今晚住在哪里呢？那明天的事情呢，我就不太关心了。而且我也时常不知道自己今晚是否会露宿街头，因为我不想让自己过于刻意的行走，于是努力的让自己做到随遇而安，在逻辑上就像是一个死结。走在路上的感觉总是比书斋或者家里多了一份鲜活感和层次感，因为日复一日的生活再怎么富足，总会产生一些疲乏。可是如果拥有一份心境，可以用走在路上的眼光来看待生活中的琐碎，那生活也是自由的，这是一种平淡里的诗意。在路上也是一种生活状态，正如同我此刻的生活状态。刚来南宁的前几天，还是早出晚归的，去博物馆看文化，去美食街吃小吃，去公园里看三角梅。南宁并不是很大，我该去的地方都去了，懒得去的地方自然也不会去。在我看来呢，在南宁待上两天就足以把这座城市看完了。当然，这只是一个过客的视野，终归是肤浅的。我特别喜欢古代文人的游历，走到一个地方了，喜欢了，就赖着不走了，一年、三载、十年、一生。也许我心里也想要这样，可是我现在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不久后还得回到哪里去。这个时期只是我青壮年游的阶段。国人崇的是佛，学的却是儒。圣人哲学立言，就是让我们在什么样的年纪就做什么样的事情。 等这个时期过去了，我就要重新回到书斋去研磨日月。人走了很多路，要学会静虑和沉淀，不然走过的路夯不实，变成灰又扬了。当几十年后

成了闲云野鹤，可以用一支秃笔来打磨余生，我定然要去学徐霞客。可是徐霞客走了那么久，最终还是让大理的穆曾派人千里抬回了江阴故乡。下雨这几天，整个上午都在青年旅社里躲雨，等到雨小了点儿，我也就要出门了，不然宅在屋子里害怕自己会发霉。南宁这座城市是很潮湿的，湿润也成了它的一种气质。路旁的大榕树总是在滴水，顺着胡须能够滴到路人的头发上，这时候就会疑心天上又开始飘雨了吗？或者有飞过的鸟，可是我却没有在南宁看到鸟。这里的老大爷似乎不太喜欢遛鸟，而我在桂林的公园里就看到很多提笼架鸟的人，可见北边的广西人多少沾染了漓江画派的雅致。倘若说桂林有士大夫的雅韵，那么南宁给人的感觉更多的是平民的市井气息。高楼大厦之间总会有一大片拥挤破旧的老房子，整面墙皮大面积的脱落，或者是自打它建起的时候就只是黄砖的堆砌，压根儿没有涂上水泥，更别提抹上白灰了。因为潮湿的缘故，这些老房子更显得破败。广西这一带似乎有很多被称为骑楼的建筑，店面后退，上楼下廊，留与路人，很符合岭南一带的潮湿的天气。这种建筑在海南、福建以及两广一带尤为流行，而这种建筑又显得特别老派，特别市井，同南宁给我的感觉一样。在南宁的骑楼下走着走着，廊没了，抬头一看，就是一座两广会馆或者新会书院。岭南一带同宗同源，广西人大多数都会去广东打工，而广东人也会来广西做生意，自古如此，久而久之形成了民族性格里的一种惯性。

0: 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聆听南宁的雨吧。广东人把粤语叫做白话，广西人又叫做土白，语言总能看出他们的渊源来。不过广西除了白话，还有客家话、平话、闽话、桂柳话以及壮话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语言。桂柳话又把广西同西南文化挂上了钩，而其他各色方言呢，更彰显了这处民族聚居区的多元性来，丰富多彩，包罗万象。所以说我在南宁街头能够听到各种各样的方言，虽然是云里雾里，但也觉得是空灵动听的。在这座城市游走，除了那么多的夜市外，我还是比较喜欢这里的公园，闹中取静，悠然自得。不过这里的公园不见得是多静的，因为很多老人都会聚在一起。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相信到过欧洲旅行的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无论田园还是城市，我们都能轻易地看出百年前这个地方的样子。前段时间，小麦在网上看到过一组关于伦敦百年变迁的图片，图片里的背景就是一张伦敦当代的照片，而其中一部分则被相应替换成了百余年前老伦敦的照片。这些修过的照片可以说是毫无违和感。也许有些照片里的店铺有了变化，比如说从一家乐器商店变成了一间健身房，但是整个街道的格局以及建筑的风格都保持了老伦敦的风貌。可以说伦敦还是那

的伦敦，有些东西变了，但其实没变。而在这所有的欧洲城市里，最不变的该属罗马了。穿行在罗马的大街小巷，近的可以提醒你罗马假日里赫本与派克相恋的场景，远的则可以让你想到奥古斯都大帝时期这座城市的模样，似乎有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穿越了时光，刻在这座城市的骨子里。这种东西小麦把它称之为历史的味道。为什么要用味道这个词儿呢？味道是伴随我们从小到大的一样东西，我们的生活记忆里实则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味道。家里长辈张罗好的饭菜的朴实的香味儿，那是家的味道；老街里一串晶莹剔透的冰糖葫芦的甜味儿，那是童年的味道。晚上大学校门口弥漫的烧烤摊档油滋滋的香味儿，那是青春的味道。电影院里某双手捧着刚爆好的爆米花，那是爱情的味道。可见味道无处不在，无论有意还是无意，生活总是会给一些人留下一点味道。有些东西我们的头脑装不下了，但是我们的嘴和鼻子却还记得很牢。这种感觉很敏感，这种记忆深入骨髓，牢不可破。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漂泊异乡的游子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中，再次品尝到家里的饭菜时，会兴奋地说还是这个味道。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多年以后回到童年成长的地方，再买上一碗小面，发现好像不是这个味道时，脸上出现的一抹黯然的感伤。旅行就像是品尝一道美食，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有他们各自的味道，甚至包括各个地方不同的人也有其独特的味道。汪涵曾经出过一本书叫《有味儿》，他是这样解释这本书的书名的，在湖南话里形容一个人有意思有故事，我们就说这个人很有味儿。小麦觉得这种表达很贴切。在欧洲穿行，只要一个旅行者稍微花点心思，就不难体会到英国人的礼貌、德国人的严肃、意大利人的慵散、葡萄牙人的热情，所以每到一处都值得去细细品味、咀嚼那里的味道。柏林的味道很特别，可以说在整个欧洲都独一无二。走在柏林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是现代化的建筑设计和崭新的楼房，一些上了年纪的建筑，比如教堂和博物馆，散落于城中。与其他的欧洲大城市不同，柏林城内的古典欧式建筑风格与周围的存在并不十分和谐，显得有些突兀，像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割裂开来。这种割裂源自于古典建筑和现代化建筑之间的巨大鸿沟。如果将街道比作五线谱，街上的建筑比作音符，那么柏林的城市乐曲看起来便有些特别，是一首有别于欧洲主流城市的乐章。这首乐章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心，这种心不仅指的是柏林城内的时尚设计，还包括一些地标性的历史建筑。这些建筑原本是地区历史、国家年轮的展现，但是相反的，他们却是一副少不经事的模样。举个例子吧，法国主教座堂，战后的重建仅赋予了这座时光见证者以高大雄伟的身形，却恢复不了过往的沧桑和厚重。时光在这座主教堂上留下的痕迹很淡很淡，光滑的大理石壁像是小孩子精致细腻的皮肤，而不是岁月老人饱经风霜的眼角。教堂的内墙虽然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但实际上却崭新无比，这也是时间迷人的地方。想要在一个人身上留下痕迹，有时候需要10年，而有时候只需要10天，但如果想在一栋建筑上刻下年轮，恐怕200年也只能初现端倪。而法国主教座堂这座穿越时空的庞然大物，在二战中的熊熊烈火中轰然倒下时，他的灵魂就已经随着硝烟飘散了。
即便重建形体，灵魂却再也不能回来。随着硝烟一同飘散的，还有600万的犹太亡灵。勃兰登堡以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是一座由2711块混凝土石碑组成的碑林。石碑上没有任何的文字，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不发出一点声音。走入碑林，就走进了一条幽深的小道。大部分时候，石碑遮挡了人们的视线，一个人只能短暂地从两块石碑之间看到碑林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宽敞明亮，而里面的世界却深沉压抑。没有人能够清楚地知道周围正在发生着什么，无论是站在里面还是外面。石碑林立，纵横交错，这是一座迷宫，每条路都通向一个出口。站在其中，我们却不知所措。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纪念碑博物馆和柏林犹太博物馆都展出了部分犹太人的信件和照片。苦难一旦太过深重，那么人人都会缄口不言，都希望通过自我麻痹的方式掩盖它实实在在的发生过的事实。人有的时候真是一种不可理喻的动物，当战争浩劫刚刚离去，冷战的铁幕便化作柏林墙重重地落下，挡住了人们从东柏林奔向西柏林的脚步。不过1990年，人们将它推倒，两德实现统一。如今残存的墙体也早已成为艺术家和游客们的天地，最长的一段墙也只有1.3公里，名为东边画廊。之所以取名东边画廊，据说是因为在两德统一之前，艺术家们多在墙的西面作画，而统一之后才开始在东侧以墙代纸肆意挥洒。天气好的午后，点上一杯冰凉清爽的德国啤酒和一份德国香肠，留在东边画廊旁的草地上冥想或发呆，就很美好。说起柏林的饮食，可以说非常有特色，日耳曼人严肃而又豪放的性格由此也可见一斑。这份严肃在餐厅服务员的态度上就有所体现。小麦曾经去过一家朋友推荐的柏林餐馆，走进去之后发现里面的服务员虽然不少，但并没有一张热情洋溢的面庞出现在你面前，所有的服务员都仍旧按部就班地在端盘上菜。小麦在心里嘀咕，德国的服务员真是很傲娇，客人来了也可以不理。事实上也可能是因为这家餐厅的生意实在太过火爆，根本不愁没客源。尽管远看起来餐厅

内部有不少空桌子，可是走近一看，全部有已预定的小牌子。偌大的一家餐厅，连个空桌都找不到，没办法，只好让服务员帮忙找个空位。可惜那位小哥带我转了一圈也没有斩获，便用一副无可奈何的语气让我自己去找他们的领班。奈何领班的衣着和其他服务员并没有什么区别，混在其他服务员中间，一眨眼便没了踪影，只好再去让那位服务员指点迷津。小哥快速地指了一下领班，便马上回到了工作中，脸上的表情虽然说不上厌烦，但却还是写着这回你自己看着办的感觉。说不定我们一直提倡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也是德国人的人生信条呢。菜品的分量则足以折射出德国人的豪放不羁，我点的那份烤猪肘足足有1.4公斤重，而且这还没有算上配菜。配菜包括了两个狮子头一般大小的肉丸和分量十足的德国泡菜。德国的泡菜实在是太出名了，以至于二战中美军士兵称呼德国人便用的是酸泡菜一词。除此以外，我还喝下了不少德国黑啤。现在回过头想想，一股对自己的敬佩之情从心底油然而生。除此之外，来到柏林，大街小巷里都能见到德国香肠，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在寒冷的冬日，如果游走在柏林的街头，不来一根脆香油亮的烤香肠，简直是没天理。而且跟国内一样，这里的每位小贩也都说自己是正宗的德国烤香肠，所以也完全不需要再去加以分辨了，随便来一根吧，肯定是正宗货。古希腊有一句格言，人们通常是对事物的看法而不是事物本身困扰。把这句话放在旅行中，就变成了人们通常是对这个城市的感觉而不是城市本身感到喜爱。而这就是柏林以及它带给我的味道，这味道混杂着战争、分裂、痛苦和绝望，也混杂了自由、希望、勇敢和曙光，再加上猪肘、啤酒和香肠，两个字儿，完美。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胡须是男性的标志，也是男同胞保持良好仪表的重要细节。平时应该多久刮一次胡子？胡子周围长痘了，刮胡子受伤了怎么办？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聊一聊男同胞的胡子。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由于基因、种族和激素水平的千差万别，有的男性胡子可能很稀疏，甚至不怎么长胡子，有的却可能很浓密，也有的在中间水平。有研究认为，胡子留太长容易滋生更多的细菌，让病原微生物更容易传播，还可能刺激皮肤引发毛囊感染。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刚刮完胡子的人脸上携带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的可能性更高。这提醒我们，刚刮完胡子的皮肤是很脆弱的，更加需要注意清洁卫生。留胡子也有一些好处，就像头发一样，能给皮肤保暖，防护紫外线，甚至修饰下巴形状，对老年男性来说还能遮挡皱纹和老年斑。那到底要不要刮胡子？关键要看你自己对于外形的要求，但不管刮还是不刮，都要注意胡子的清洁卫生。那么胡子多久刮一次洗一次呢？这个问题显然没有标准答案，刮胡子的频率要看个人的具体情况，比如毛发生长的速度，还有希望保留胡子长度等等。平均来说，如果想要让脸部看着一直很光滑，可以每1到3天刮一次胡子。胡子的清洁也很重要，每天或隔天洗澡的时候就可以顺便的洗胡子，如果当天不洗澡也要用温水把胡子洗一洗。胡子刮得勤会长得更粗更快吗？不会，不只是胡子，剃掉任何

毛发都不会改变毛发的粗细、颜色或生长速度，但每根毛发都是类似圆锥形，剃完后留下的是毛发根部，看上去自然比之前的肩部短、粗、密、黑。而且毛发是从底部毛囊往外生长的，之前的根部一直暴露在末端，在一段时间内看上去就是很粗糙，又短又粗的。需要警惕的是，如果发现脸上或身体上的体毛突然明显变多，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也可能是某些基础病的症状，要及时的去看医生。有朋友对于养胡子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胡子里长痘痘了该怎么办？留胡子时，胡子会吸附皮肤上的污垢、油脂、死皮细胞和附近的细菌，如果没有正确的护理，这些东西会堵塞毛孔，导致长痘痘。可能的话，等痘痘好了再刮胡子。以后再刮的时候，也要注意避开容易长痘的部位，避免造成刺激。如果一定要刮，建议用电动剃须刀，减少刮伤的风险。怎么对付胡子里面的痘痘呢？建议日常护理的时候要注意这些，不要用手摸脸，脏手摸到胡子会把手上的污垢和细菌传到脸上，可能导致爆痘。用含有抗痘成分水杨酸或者是乙醇酸的温和洗面奶，每天洗脸两次。不要用肥皂和洗发水去洗胡子，会刺激皮肤，导致痤疮症状恶化。注意擦洗皮肤会加重粉刺，最好的清洁方法是用手打圈，轻轻涂抹洗面奶，注意胡子和下面的皮肤都要抹到，把温水泼在脸上彻底的冲干净，最后用干净的毛巾轻轻擦干皮肤。毛巾要定期清洗，不要用脏毛巾，上面的污垢或细菌会导致痘痘加重。可以在脸上涂抹治痤疮的药物，如水杨酸、过氧化苯甲酰或维甲酸等成分。为了避免一波未平新痘又起，可以不只是涂在痘痘上，而是在脸上容易爆痘的皮肤上都轻轻均匀地薄涂一层。如果胡子比较长，可以抹少量不治痘的胡子护发素，冲洗掉再梳理胡子，但是不要用胡子精油，容易导致皮肤更油腻，不然胡子下方的皮肤容易干燥发痒。皮肤太干会促使皮脂腺产生更多的油脂，进而加重爆痘。祛痘是需要时间的，开始治疗的时候平均2到3月才能完全的消除痘痘，如果一个月之后痘痘没有变少，可能需要换别的治疗方法，或者去看皮肤科医生。看看你的胡子里有没有片状的像头皮屑一样的东西，或者会痒的皮疹、油腻斑块，如果有，说明你的胡子可能真的长头皮屑了，也就是脂溢性皮炎。想要控制胡子里的头皮屑，预防复发，就要注意这些。每天洗脸前轻轻梳理胡子，这样可以轻轻去掉已经剥落的皮肤碎屑，帮助更好的进行治疗。针对皮疹、油腻斑块，可以去药店买非处方的1%氢化可地松溶液，第一周每晚睡前都把这个药涂在胡子里面的皮肤上，最好在洗完脸之后马上涂药，效果更佳。而对付皮肤里的鳞屑，可以每周至少用去头屑洗发水洗一次胡子和头皮，洗发水能去屑的活性成分有2%吡啶硫酸铜、1%酮康唑、1%二硫化锡等等。如果试过这些方法还是有皮屑、皮疹，甚至长出类似痤疮的痘痘、疼痛、皮肤破损，就该去皮肤科看医生了。有些人他的胡子又短又卷，就可能往里长，最后弯回皮肤里刺穿毛囊，而不是往外长，尤其是刮胡子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最后引起皮肤瘙痒，出现疙瘩一样的肿块，导致毛囊炎。这种情况不妨这样做，用温和的洗面奶或去角质磨砂膏清洗这片区域，去掉死皮细胞。刮胡子前要涂抹剃须凝胶，在要刮的部位停留约30秒，在开始洗澡或刚洗完澡的时候马上开始刮胡子，
热水能软化胡子，就不太容易卷回去，更好刮。

涂抹无香型剃须膏，在皮肤上停留2到3分钟。同时用剃须凝胶和剃须膏，可以让胡子更柔软，更容易刮掉。沿着胡子生长的方向刮胡子，逆着方向刮会导致一些人的胡子向内生长。刮胡子时还要注意这些细节，刮之前一定要涂上剃须膏或剃须凝胶，再用剃须刀刮胡子。如果胡子很长，也可以用剪刀修剪。剃须刀每剃5到7次就要换一次刀片，一定要用锋利的新刀片，钝刀片剃得不均匀。刀片呢，不要存放在潮湿的地方，最好的剃须刀至少有2个刀片和1个可移动的刀头。慢慢地沿着胡子生长的方向刮，每次刮完后冲洗剃须刀，清洗剃须刀的刀罩，放在干燥的地方，避免细菌在剃须刀里滋生。最后用温水冲干净剃须凝胶和乳霜，用干净的毛巾轻轻地拍干皮肤，保持一点湿润度，涂上适合自己肤质类型的保湿霜。保湿霜这样选，比如油性皮肤、痘痘肌可以用胡须调理剂，中性干性皮肤选胡须油，敏感性皮肤则要选无香料不致痘的保湿霜。刮胡子时如果不小心刮伤了皮肤，可以拿一块干净的纸巾或纱布按压止血，在伤口处涂抹少量抗菌药膏或碘伏，再贴上创可贴。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神话故事中，苹果经常被叫做智慧果，家里的长辈也经常说，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那么苹果真的有让人远离医生的神奇功效吗？这句老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必神化苹果的作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苹果的养生功效。苹果是健康研究最多的水果之一，虽然在营养素含量当中苹果并不是最出众的，但它的确有很多对健康有好处的营养特点，比如含有大量的植物化学物质、高膳食纤维、热量偏低等等。每天吃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不但热量不高，还摄入了维生素 C、钾等必需营养素。那么爱吃苹果的人真的更不容易生病吗？早在2015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就发表了一项题为《苹果摄入情况与就医之间关联》的研究。研究人员调研了8728名成年人自我报告的饮食情况，分析了每天至少吃一个苹果的人和不这样做的人相比，是不是真的减少了就医次数。通过一年的时间观察，结果发现多吃苹果与减少就医和住院频次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他们的确发现，每天吃苹果的人处方药用的比较少，所以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一天一苹果，处方药远离我。不过我们也不能够武断地认为苹果对健康没有那么多好处。每天吃一个苹果的人，加上其他健康的生活方式与习惯，或许真的可以预防很多疾病，远离医生。大人群研究发现，苹果吃得多，尤其与雌激素受体阴性乳腺癌的风险降低有关系。在另一项分析当中，苹果吃得多则与肺癌的风险降低有关。一项来自波兰的研究发现，每天吃一个苹果可以降低患结直肠癌的风险。研究人员认为，可能是苹果里富含多酚、类黄酮和膳食纤维，这些植物化学物质与肠道微生物创造了一个可能有利于降低患癌风险的环境，有抵抗癌细胞生长的能力。还有一项针对芬兰10000多名男女饮食的研究发现，多吃苹果与较低的二型糖尿病发病率有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用呢？首先，苹果中的胡皮素是一种天然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可以保护胰腺细胞免受损伤，可能有利于降低糖尿病、胰腺癌的风险。其次，苹果中的果胶是一种可溶性纤维，它们通过肠道后不会轻易被消化，这些没被消化的纤维有利于肠道益生菌的生长，抑制致病菌的生长，所以果胶可能有助于预防便秘。果胶被结肠中的有益细菌发酵后产生短链脂肪酸，可能在预防慢性疾病，包括某些癌症和肠道疾病方面发挥作用。果胶能够适当的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减缓身体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让人产生饱腹感，但热量和血糖负荷并不高，从而降低肥胖和超重的风险。大家知道，很多疾病都和肥胖有关，抑制了肥胖也意味着有利于预防二型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和代谢性疾病。有些人喜欢吃削好皮的苹果，有些人呢则喜欢带着苹果皮一起吃。那么科学吃苹果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呢？首先，用肥皂和清水洗净双手，用干净的果蔬刷擦洗苹果外部。如果担心有农药残留，可以按一茶匙小苏打比2杯水的配比，配成小苏打溶液浸泡苹果，时间不超过15分钟，之后再用流水冲洗30秒以上， 为了节省时间，也可以一次性配一大盆的小苏打溶液，把一袋苹果都泡在里面，冲洗干净，用毛巾彻底擦干，再放进冰箱当中。如果担心有工业打蜡，可以再用开水烫一下，或者用盐搓洗去除蜡。不建议用肥皂

洗洁精、果蔬清洗剂来洗苹果，因为这些清洗剂只能杀死细菌，没办法去除杀虫剂。而研究表明，水在去除细菌方面与果蔬清洗液效果差不多，甚至可能更好。最后建议还是带皮吃苹果，因为呢，苹果皮比果肉里含有更多的类黄酮、果胶、花青素和酚类等营养素成分。而且多吃水果和蔬菜对健康的好处是大大超过潜在农药残留带来的潜在风险的。当然，如果确实担心卫生或者不喜欢吃，也不必勉强自己。还有的人喜欢吃苹果干或鲜榨苹果汁，但是脱水或烘干会去掉主要在果肉中的维生素 C， 而且苹果干还可能额外加了糖、油、盐等成分，造成额外的负担。而苹果汁经过过滤和巴氏杀菌，去除了大部分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也会造成营养流失。还是那句话，与其吃加工过的水果制品，不如直接吃新鲜水果来得健康。想要真正的远离疾病，不能只是寄希望于我每天吃一个苹果身体就好了，更重要的是整体健康的饮食与生活习惯，少喝饮料，多吃蔬菜、杂粮和坚果，保持充足、稳定和规律的睡眠，每周至少进行2.5小时的有氧运动，每次运动至少坚持10分钟。其他的一些健康小提示，比如戒烟限酒、不要久坐、及时喝水等等。健康榨汁机天天都在讲，你们可能都听出茧子了，但每次听到的时候，最好都问问自己，全都做到了吗？总之，不管你是不是喜欢吃苹果，坚持这些好习惯，才能真正帮你远离疾病。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胡子的话题，以及苹果的养生功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
5: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银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帕金森病啊，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老年人呢比较多见，平均的发病年龄啊在60岁左右，而40岁以下的患者呢相对比较少见。今天呢，云生就和您一起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帕金森病专家孙海荣介绍说，帕金森病呢是一种严重危害中老年人健康的慢性中枢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的大脑由于黑质中多巴胺能神经元受损，导致大脑缺乏多巴胺，最终产生运动迟缓、手足震颤等等运动症状。同时要提醒啊，帕金森病临床表现比较复杂，除了众所周知的震颤、迟缓等等运动症状之外呢，还有不少非运动症状，咱们应该早识别、早发现、早治疗，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患者的运动能力和生活质量。有部分帕金森病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自始至终都没有震颤的症状。孙海荣解释说，这部分病人在早期可能只是一只手有些笨拙，做不好一些

些惊喜的动作，或者呢腿容易拖地，有无力感。这种无力感其实呢是一种张力异常，导致患者在运动的时候感觉到无力。查体的时候呢会发现患者的力量是正常的。目前啊，没有任何一项化验或者影像检验能够简单明确地确诊帕金森病。孙海荣说，即使患者出现了慢、抖、僵、倒四组运动症状，也就是运动迟缓、静止性颤抖、四肢沉重僵直、关节活动困难、步态不稳、颈及躯干呈弯曲姿势、身体前倾、行走的时候手臂不能够自由摆动等等，这样呢也需要与继发性帕金森综合症、其他的帕金森叠加综合症综合进行鉴别，需要患者配合治疗以及长期随访明确诊断。大多数帕金森病患者的运动症状从一侧上肢开始，随后呢会波及到同侧的下肢，然后出现在对侧的上肢和下肢。大多数帕金森病患者除了运动症状外，还合并有非运动症状。孙海荣说，帕金森病患者可能先后或者同时表现出运动症状和非运动症状。有一些患者呢，在出现运动症状之前的5到10年，甚至10年之前，就有可能出现焦虑、抑郁、睡眠行为障碍、嗅觉减退、便秘、多汗、体位性低血压、认识障碍、全身痛等等非运动症状。通过这些非运动症状，能够帮助患者及时的就诊，从而早识别、早发现帕金森病。孙海荣说，还遇到过一些帕金森病的患者，出现了快动眼睡眠行为障碍，晚上啊又叫又喊，把老伴儿打的是鼻青脸肿，把自己呢从床上折腾到床下，摔伤甚至摔成骨折。存在睡眠行为障碍的患者就需要警惕了，自己是不是得了帕金森病或者与帕金森相关的神经变性病呢？需要尽早的完善睡眠监测。还有啊，患者因为腰腿疼痛在骨科反复的就诊，反复服用止痛药，效果呢却不好，后来啊服用了治疗帕金森病的药物之后却得到了缓解。帕金森病的病因很复杂，至今呢都没能够彻底的明确，但是和年龄、环境、遗传等等这些因素是密切相关的。帕金森病的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65岁以上的老人发病明显增多，但是这种病呢又不仅仅是老年病，在患者当中啊也有30-40岁的年轻人。这些呢和环境因素有关，比如长期接触除草剂、杀虫剂，这些也有可能会导致发病。有一部分帕金森病患者啊还存在着家族系统遗传。帕金森病本身呢不是一种致命的疾病，一般呢不会影响寿命，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合理治疗，很容易会导致身体的功能下降，给患者造成极大的痛苦，给家庭呢也造成沉重的负担，最后出现肺炎、骨折等等各种的并发症，这些呢就可能会导致患者死亡了。帕金森病早期的病程进展呢相对后期来说要更快，所以啊，主张一旦早期诊断，尽量要早开始治疗，争取呢控制病情的最佳时机。早识别、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保证帕金森病患者生活质量的最佳手段。帕金森病的患者应该重视日常生活当中的衣食住行，将康复运动训练全程贯穿于生活当中，长期的坚持运动，自己能做的事情尽可能的自己去做，切不可动作不利索咱们就不做了。只要自己能穿衣服那就自己穿，对于帕金森患者来说呀，穿衣服脱衣服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肌肉的方法。为方便穿脱衣服，患者日常呢可以穿戴尽量宽松的、多使用带拉链或者魔术贴的衣服，避免出现细小的纽扣，鞋子呢也要避免选择系带的。帕金森患者可以为自己准备一个有盖子和吸管的水杯，喝水的时候呢这样就不容易洒出来。尽可能的维持均衡的饮食，每日的餐谱呢应该多种多样，多吃杂粮、蔬菜、水果，尽量的少吃动物脂肪。
为了防止骨质疏松和骨折，帕金森病患者可以适量的补充一些奶类和豆类。为了有效的防止便秘，帕金森病患者呢可以每天摄入足够的纤维素和水。患者要尽可能的做自己能做的日常活动，尽量的生活自理。帕金森病患者的家人呢，也应该尽可能的为他们提供一个明亮、方便、安全的居住环境，方便他的活动。居室里边呢，保证有足够的采光和照明度。室内日常活动常用的位置要安装把手和扶杆。孙海荣说，我们主张帕金森病患者要坚持适当的运动。运动呢，有助于治疗帕金森病。有研究显示啊，有氧锻炼项目可以改善帕金森病患者有氧健康状态、运动功能、疲劳、情绪和认知能力。老人关节老化，运动呢一定不能过量。帕金森病作为一种慢性疾病呢，是无法治愈的。目前呢，这种病仍以药物治疗为主，兼顾康复心理干预，选择不同作用途径的药物，有效改善和缓解帕金森病的各种症状。大多数帕金森病的患者呢，服药之前5到10年都能维持比较好的运动功能和生活质量。如果药物控制出现运动并发症，药物调整效果不好，那么患者呢还可以选择脑深部电刺激 DBS 手术来改善症状。好了，了解了一些中老年人帕金森病的基本知识，咱们呢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咱们了解了帕金森病，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咱们来跟随着著名的作家汪曾祺先生去感受一下内蒙的手把羊肉。到了内蒙，不吃几回手把羊肉算是白去了一趟。到了草原，进蒙古包做客，主人一般总要杀羊，蒙古人是非常好客的。进了蒙古包，不论食与不食，坐下来就可以吃喝。有人骑马在草原上漫游，身上只背了一只羊腿，到了一家，主人把这只羊腿卸下来，客人吃喝一碗，第二天上路时，主人给客人换一只新鲜羊腿背着。有人就这样走遍几个蒙旗，回家依然带着一只羊腿。蒙古人实诚，家里有什么都端出来，客人最饱，主人才高兴。你要是虚情假意的客气一番，他会生气的。这种风俗的形成和长期的游牧生活有关。一家子住在大草原上，天苍苍，野茫茫，多见牛羊，少见人。他们很盼望来一位远方的客人谈谈说说。一坐下来，先是喝奶茶，吃奶食。奶茶以砖茶熬成，加奶加盐。这种略带咸味的奶茶，香港人大概是喝不惯的，但为蒙古人所不可或缺。奶食有奶皮子、奶豆腐、奶渣子。这时候外面已经有人动手杀羊了。蒙古人杀羊极利索，不用什么利刃，就是一把普通的折刀就行了。一会儿的功夫，一只整羊剃剥出来了，羊皮晾在草地上，羊肉已经进了锅。杀了羊，草地上连一滴血都不沾，羊血和内脏喂狗。蒙古狗极高大凶猛，样子怕人，跑起来后爪搭着前爪之前能追吉普车。手把羊肉就是白煮的带骨头的大块羊肉，一手攥着，一手用蒙古刀切割着吃，只有一碗盐水可以蘸蘸。这样的吃法要有一点技巧，蒙古人能把一块肉搜剔得非常干净，吃完只剩下一块雪白的骨头，连一丝肉都留。

不下，咱们吃了总要留下一些筋头把脑，蒙古人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一个牧民。吃完手把肉，有时也用羊肉汤煮一点挂面。蒙古人不大吃粮食，他们早午喝奶茶时吃一把炒米，黄米炒熟了，晚饭有时吃挂面，

在城郊的花海旁约定，等来年花团锦簇时，就坦诚心底的情愫。冬日里，我数着日子盼春来，把心动藏在给对。

方的暖手宝和热奶茶里，终于熬到花开遍野，风拂过花枝的清响都像告白的伴奏。我攥着衣角刚要开口，他却先笑着牵起我的手，那句约定的话没说出口，却在花香里酿成了默契。原来有些爱意不必刻意言说，花会开，爱会来，温柔的寄语总藏在时光的缝隙里。

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以为幸福该是轰轰烈烈的模样，拼命追逐功名成就的光鲜，却在一次加班晚归后，被桌上温热的粥和亮着的灯戳中软肋。那是我们挤在小房子里，没名贵的礼物，没盛大的仪式，却能在疲惫时互相依靠，在失意时彼此鼓励。他擦去我眼角的倦意，轻声说有你就够了，和歌词里的心境不谋而合。如今再听才懂，真正的圆满从不是物质堆砌，是有人知你冷暖，伴你三餐，这份安稳便胜过世间万千，此生足矣。

曾和他陷入暧昧的周旋，我藏起真心等他主动，他隔着距离保持试探，像一场没规则的迷藏。我会在聚会时悄悄看他，在聊天框反复编辑消息又删掉，盼着他能先戳破这层窗户纸。可当我终于鼓起勇气走向他，却发现他早已退出了这场游戏，只留我一人在原地茫然。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爱里的迷藏从不是博弈，是真心的错过，那些小心翼翼的躲藏。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和挚友因误会断了联系，那些并肩的欢笑，深夜的倾诉，都成了不敢触碰的往事。我曾反复咀嚼遗憾，在无数个深夜翻出旧合照发呆，直到听见那句让往事借过，还给你自由，才忽然醒悟，执念换不回从前，纠缠只会困住彼此。后来在街角偶遇，我们相视一笑，没提过往的隔阂，只道了句近况安好。原来让往事借过，不是遗憾，是给回忆留一份体面，也是放过自己，让心重新轻盈起来。

好不好？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

失业后，我整日蜷缩在家，把自己和外界隔绝，直到偶然在街头听见这首歌，它的节奏像鼓点敲在心上，让我想起曾热爱的歌唱。我开始在天台放声哼歌，把迷茫和不甘都融进旋律里，从最初的胆怯到后来的坦然，这首新歌成了我的精神铠甲，帮我驱散了阴霾，重拾了面对生活的底气。如今再听依旧热血，原来一首新歌能治愈失意，也能点亮前行的路。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曾在异乡求职，屡屡碰壁。冬夜的街头，寒风刺骨，口袋空空的我，攥着最后一枚硬币。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贾明来到野人熊的大营，来拜见二王白图。他前来投降，起草降书。那说贾明是要投降吗？他投什么降啊？他跑到这儿来蒙事来了。不过二王白图和野人熊还是欢迎他投降的。如果说青营这边要真能投降了，这个战役他们要打胜了，就关乎到以后夺取天下的大计。就见贾明告诉白图手下的人，把文房四宝拿来，按照他的意思起草相书。其中的内容有什么大帅王熙投降以后的安置，侠营圣婴的安排，还有150,000军卒如何如何处置等等等等。时间不大，这份相书已经写好了。其实这贾明心里边他还是在惦念着湘江道长。本来派湘江道长带着秘书要出军山过洞庭湖，到江西总督姚一臣那里搬救兵，可是让野人兄他们给拿住了，现在就压在这大帐外边要开刀问斩。贾明琢磨得想尽一切办法把湘江道长救下来，而且还得让他过野人熊的大营，到江西去搬兵。不过这件事情可是十分不易。贾明冲着二王白图一拱手：王家千岁，现在降书已经写好，你看咱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白图捻然一笑：
2: 贾大剑客，我想请你在我的军营小住几日，我另派人把这份降书送到你青营大帅王熙的手中，我们两边还有一些事情要办，等以后咱们成了一家人的时候，我们接收了你们的投降，那么贾明你就可以在我的军营随便出入了，还万望你多多担待。
1: 贾明一听那就明白了，把自己扣在这里当了人质，说最终自己这边要不投降的话，他们就会把自己杀掉。可是贾明现在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不在乎这些事儿，呵呵一乐：
3: 王爷您说的对，我就在您这儿啊先住下来，以后我们那边一归降，咱们都成一头了，一起往京师打呀。
1: 不过外边绑着那位道长是湘江道长吧？白图点头：不错，是他。怎么把他绑那儿了？刚才我看有人还要杀他。
2: 不瞒贾大剑客说，这个老道

0: 月牙逃走，逃离君山，被我手下人拿住。刚才我质问他，他一语不发，这才要将他推出去斩首示众。那么王爷，我想问他几句话，你是否能让他进来见见我？
1: 可以。
0: 二王摆手，立刻有人把湘江老道给推进来了，不过现在他还被绑着。老道往里一来，面带羞惭，心想：我对不起圣婴啊，我对不起贾明，我对不起大帅王熙。本来王熙大人对我特别的信任，让我带着书信到江西搬兵，说过去就因为我误报军情耽误了大事，这一次呢，我想立功赎罪，没想到现在被祸遭擒呢。那么无论如何，我也是逃脱不了敌营。说我死没有什么，我耽误了大事，我这个人是罪该万死。他进来一看，贾明在上边坐着呢，心想：这贾明这小子，他怎么来到此处，还大呲呲坐在上面呢？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将头往旁边一扭，不言语。贾明把眼一瞪：老道，你为何临阵脱逃？贾明这一句话就是给这老道湘江道人引路呢。贾明那可不能问，说你出去搬兵去了，怎么让人给拿住了？可是他一说你临阵脱逃，老道就明白，哦，贾明他说这话是让我也这么说，来蒙骗其他的人。想到此处，老道叹了口气：贾剑客，本来我是一个出家的道士，罢名利，喜观云水，避是非，乐处山林呢。可是因为我觉得你和圣婴这些侠剑客值得一交，我这才到军中帮帮你们的忙。可是现在被困军山，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而侠营这些剑侠他们还不想离开青营各自逃生。但我一琢磨，我这么大的年岁了，我就白白死在这军山又有什么用呢？另外讲，我的庙中还有许多年轻的道士，那都是我的门徒弟子啊，需要我去带着他们教传武艺，传经说法。所以说我这才不告而辞，要回归庙中。哎，湘江道人，虽说在这危机时刻你不告而辞，但是你现在这也是为了逃生嘛，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呢？此时此刻我也不想埋怨你，既然你要走，我不妨在二王千岁面前给你求个情。他说着转身行，又给二王施一礼：千岁啊，看在我的份上，放他走吧。在场有许多人都不想放湘江道长走，因为湘江老道过去诈降过他们这面，然后又跑了，他们就想杀掉这套事。可是二王白图这个人性情比较敦厚，再说他一想，只要贾明被我扣在手中，他走不了，说放湘江道一条生路，让他回到庙里也未尝不可。想到此处，二王白图他巍然一笑：贾大剑客，既然你说这话了，我得给你个面子，可以放走湘江道。不过湘江道人以后再要与我吴军作对，我可对你不客气。

0: 贾明一听，好了，王家千岁，您的话不用多说，湘江道长是明白人，放一条生路，这叫再生之德。我说道长，你要不赶快谢谢王爷。
1: 武灵佛谢王家千岁。说着话，这老道就往外走。贾明摆手，
0: 慢着。
1: 湘江道又站那儿了，回头看贾明，不知道贾明想干啥。贾明呲着牙一笑，
0: 王爷，您看这道士衣衫褴褛，可想是囊中羞涩，他都没有盘缠路费。本来我想给他拿俩钱儿，让他回到庙里边去，可是我这腰中现在也没带银两，我想向王爷您借200两银子，您给湘江道长先拿着，以后我还您。
1: 贾明，你可真会开玩笑，说给湘江道长拿盘缠还用你在我这借吗？
0: 不用给拿200，拿500。
1: 贾明心里这个乐呀，心想你给拿1000才好呢。当时有人把500两文银就交到了湘江道长手中，就见贾明一伸手，在这脖子上哗啦一下把他挂这面金牌就摘起来了。这面金牌是康熙皇帝赐给他的，这是免死金牌。贾明递给湘江道，
0: 道长，现在我已经投降这面了，我也不是清国的什么玉儿干殿下了，带这破玩意儿已经没用了，你那把它拿着剁吧剁吧，当金子卖了，好好把庙宇修缮修缮，说不定以后有缘咱们爷们儿还能相见。
1: 旁边这些人一看，贾明这小子也真能舍得，说这个金牌已经不成其金牌，但是就这块金子也值很多钱，说给人就给人，出手真大方。但是湘江老道这心里不就一只个，暗挑大指，心想高高啊，本来我是带着秘书要过君山洞庭湖到江西搬兵，可是我被人家给拿住，我把秘书嘁哩咔嚓一撕吃了，那么我这么一个老道跑到江西去，我见什么什么姚总督，我空口无凭了，人家能信得着我吗？说等他再派人来探，回头再派兵，那不就耽误了大事吗？但是现在贾明就借这么个机会把他免死金牌给我了，这金牌比那书信还重用，拿着金牌就可以使姚总督相信我的身份。贾明表面看着粗鲁，但是这个人内心精细。好一个贾明啊！湘江老道心里边啊一个劲儿赞叹，这脸上还不能显露出来，接过金牌用手掂了一掂，贾剑客，过去我也曾经跟你为过仇，后来我又跟你结过友，那么现在我要离开军前了，但愿你和王家千岁你们两边能够言归于好，贫道告辞了。二王白图派人把湘江老道一直送过大营。湘江道士走了，贾明看看周围这些人，他的心中就琢磨打主意，
0: 哎呀，该走的都走了，现在我自己得想想退路了，我们这面是不会投降他们这面的，那过不了几日，我假写降书这个事儿就得败露，他们就得把我碎尸万段，我怎么能活着逃出去呢？你看贾明这个人，不管到任何时候他都不想死，此时他还想着脱身之计。
1: 二王白图往左右看看这些人，就准备

把贾宁先让到另一个军帐，派人看管起来。贾宁他一看二王往左右瞧，他赶紧说话：王家千岁，我现在有一个请求，哎呀，有点不好意思，说吧，只要本王能做到的，我一定答应你。王家千岁，我已经有一天没住住作为人质，那么我要如果和这个霸月说你爹不是我杀的，他是死在野人凶手，这霸月能不能相信？他现在早就听别人讲，认为他爹是死在我贾明手了。我把这话一翻过来，他不一定相信。再说那野人熊他在我身边，我要这么一说，他还不一下把我打死啊。贾明想的这些他是一语不发，不过这酒菜也喝不了了，也吃不进去了。在场的这些人一听到霸月开口说要杀贾明，他们的眼光就都落到贾明。

0: 这霸月冲着野人兄一拱手，然后瞧瞧贾明，总先锋，这位英雄是贵姓高明啊？野人兄就琢磨，你说我是给他引荐，我是不给他引荐？我要如果一引荐，可能在我这个军帐里边啊，就得出人命。虽说我也恨贾明，但是贾明是清营那面要投降的写降书的人，杀了他对于两军阵前作战不利啊。他这么一犹豫，贾明自己搭茬了，这位大将军，在下不是别人，我正是江湖上人称叫贾二法官，贾大剑客，我贾明是也。贾明这一报号不打紧，立刻众人紧张起来了。八月八天鹏那脑子嗡的一下，他往后一退身，扎杀背膀，挺起胸膛，那眼光跟刀子一样盯着贾明。还没等动手呢，贾明就感觉到后脊背一发寒发凉。但是这霸月他把头一摇，乐了，朋友你真会开玩笑，你怎么能说你是贾明呢？贾明是我杀父的仇人，我要如果遇着贾明的话，我把他碎尸万段都不解我心头之恨。您报贾明，我要是真相信了，我要一时出手伤着您，这就不好了。哎，朋友，请问您到底是哪一位？野人兄这才说话：
1: 八月，我给你引荐，这就是清营那边派来写降书的人，他确是贾明。
0: 八月霸天鹏当时之间伸手把背后的滚珠宝棒就扣住了，这叫往出拽棒。贾明坐在那里还是一动不动，但是野人兄一跨步站在贾明的前边，挡住了八月霸天鹏。野人兄个儿嘛，胸膛也宽，他这一挡，那八月可就过不来了。但是八月把眼一瞪：先锋，你为何拦挡我？他既是贾明，我一定要杀他。你听我解释，现在两军阵前作战，我们施巧计把清军框进了军山，我在这洞庭湖上埋桩封湖，要困死他们，他们知道走投无路了，这才派来贾明前来说和，要投降咱们。降书已经写下，也就等着那面正式投降，然后我们接收他们。虽说你为父报仇心切，可是你现在要把贾明给杀了的话，岂不是有误军前大计？野人雄他也琢磨，贾明没把他杀霸顶霸九州那个事儿抖了出来，那自己啊也就别提这茬儿，反正这事儿就稀里糊涂的先压下。但是无论怎么说，不能让霸月在这儿把贾明杀了。可是这霸月从小随高人学艺，他的武功在年轻人一班里边那是名列前茅的，现在要为父报仇，野人兄在前面一挡，他是火冒三丈，啪把滚珠棒拽出来了。先锋，如果你要闪开，你够朋友，你要如果不闪开，我认识你是先锋，我这条棒可不认得。众人一看麻烦了，没想到这霸月跟野人兄都这么不客气。可以这么讲，在两军阵前没有人敢跟野人兄这么说话，但是这霸月他就说了。这霸月有根子呀，人家亲娘舅

乃是吴军的三军大帅三王爷孟欢孟文龄。他就这么顶撞野人熊几句，野人熊还敢难为他呀？早有人报告了二王白图，白图一听八月来了要杀贾明，是赶紧打自己的御帐出来，急匆匆够奔此帐。王离一来高喝一声：八月不要回来。八月回头一看，这眼泪刷就淌下来了，把棒往地下的一放，撩一劲跪倒：二舅。吴三桂他们这边有仨王爷，吴三桂那是大王爷，这白图是二王，孟欢孟文龄是三王，他们八拜结交。八月打他舅舅孟欢那儿论，那得管二王白图叫二舅。他跪下这一哭，白图心里边也挺难受。八月，我听说你来了，我非常的高兴，军前就缺少你这样的将官。你舅舅多次跟我说过，你在峨眉山随着老高人谢洪谢四新学艺，文武奇才，那么早就想把你和你师父都请到两军阵前来，可是你的师父呢，他没有下山到我们吴军。既然你来了，你真是救救我的左膀右臂，你应该协助总先锋，咱们打败清军，一统天下，凌英阁标明挂号，青史留名。至于说你父亲死的这个事情，二舅我是谨记心中，你父亲是为咱们国家阵亡了，我们不能将他忘怀。可是贾明他们许多清军这就要投降，你现在报复仇，这是报私仇，因私而废公，二舅我不能允许呀。你还是赶紧将棒收起。你放心，以后二舅我一定抬举你，你要什么官，二舅我在咱们王爷面前我给你请什么官。万望你现在能够压住心头无火。说着话，二王一摆手，有人过去把棒捧起来递给八月霸天鹏。八月心里这恨呢，他也窝囊，他琢磨，就凭我这份武功，也别说一个贾明，他就十个贾明也不是我的对手，我给我父亲报仇那如同探囊取物，掌上关门。可是二舅这一说，野人熊总先锋这一拦，贾明这小子和我是近在咫尺，我是不能杀他，我哎呀。当时之间他也不好再说别的了，只好擦了一把眼泪，将棒接过来掖在身后，回转身子怒视着贾明。贾明想，得这个场合我绝不能跟这八月说他爹到底是谁杀的，我要不说呀，周围这几个人还能保着我多活一会儿，我要一说，他们合伙就得把我都杀死。贾明想到此处，眼珠一转，他想到退身之计，此时要再不逃走就别无机会了。只见他站起身来，酒也不喝了，菜也不吃了，是避席来到二王跟前，一撩衣襟往下便跪：王家千岁千千岁，你老人家真是大仁大义，我贾明今天才明白你为什么能够被吴王爷所尊重，结为兄弟，许多吴军对你都这么爱戴，你真有容人之量，宽广的胸怀。贾明这一施礼，给他一戴高帽，二王也挺高兴，俯身想拉一下贾明，他刚往下这么一俯身，贾明呼一下蹦起来了，嘿，这是措手不及，迅雷掩耳之势，贾明的手伸出去了。

蹦起来了，噗的一下子把二王脖子卡住了。过去贾明跟这二王就打过交道，贾明亲眼所见，常备昆仑无形剑花云龙就擒住过这二王，因此他知道二王不会武术。那么如果自己今日想脱身离开此地，就得冒这个险，拿住二王作为挡箭牌，逼着他们这些人将我贾明放了。也不是贾明这个胆子太大了，他一想他就敢干，咔嚓这一下子把二王脖子掐住。野人熊在旁边，霸月在切近，想拦就不敢趟了。贾明大叫一声，都站住，不许往前来。立刻下令兵卒闪道，让我进军山，我去见我家大帅，不然的话现在我就把这二王整死。你们即使杀死我，我也够本，我杀了你们个王爷。贾明这几句话说的野人熊和霸月就好像是中了定身法似的，站在原地是一动不动。说旁边有那么多剑侠呢，什么烟云剑客耿长素，火鸟剑客耿长明，望天铁马姚子金，叶落梧桐金须风，单掌托天骷髅剑，乔渡乔云木，都白搭。雪山八魔也只能在旁边愣呆呆站着看着。贾明的手稍微松了一点，二王这口气儿才上来。贾明一个手扣着他脖子，另一手一抄二王的腰，你们把道都给我闪开，我要走。说着他奔军帐门便来，门口有很多军卒抄着刀拎着枪在这儿堵着。但是贾明瞪着眼睛夹带着二王往前这一来，军卒们不敢硬挡，他们往里看野人熊。野人熊顺着这牙缝挤出了一句话，闪开道路。没办法，顾忌二王只好让贾明走。霸月霸天鹏气得差点昏过去，心里暗骂，这野人熊五霸五飞龙啊，你们这些人都是酒囊饭袋压马蹲台，你们就没有识破这贾明他是假投降而是别有所图啊，怎么一时不慎他把二舅给拿住了？你说刚才我要是一棒把他砸死的话，至于出这么大的乱子吗？但是埋怨没有用啊，还得跟着贾明找机会把二王救下来呀。这下好，贾明压着二王出大营奔洞庭湖边。这个贾明啊是要进军山里，他没有带着二王说是离开洞庭湖上别的地方去。贾明一想，我要带着二王上别的地方去，与我三军不利，我要是把他压着交给我家大帅王熙，我们这面压着那面的二王，那面啊就得小心点，我们就可以有延缓之机。贾明是这么打算的。他来到湖边，回头喊，准备船，我要过洞庭湖上军山。野人熊一看，哎呀，这贾明已经到湖边了，他要再上了船那还怎么救二王啊？可是他还是一摆手，给贾明备船扎。手下人给贾明准备了一只麻羊小船，有一个军兵划船摆渡他们过洞庭湖。野人熊一看，备船备船，他也上船了。他上了一只虎头舟，站在船头，背后掖着昆仑大王，眼珠都要努出眶外。这贾明那小船在前面走，他这船还不敢快着跟着，拉开一定距离在后边随着，还有很多剑侠将

0: 官、军卒人等，这都上了战船了，在后尾随。贾明那心也提到嗓子眼儿这儿来，此时是斗智斗勇，他也怕人家那边孤独一只，花往前一围，自己就完了。那么最好呢，那面是别追上来。这时候贾明看这只小船离对岸是越来越近，当然了，这洞庭湖湖面那是相当宽阔，时间已经过得不短。但是就在贾明要上岸的时候，在野人一雄虎头大舟后边乘风破浪来了一只小船，小船上站着一个老道，年迈苍苍，两眼发红，胡须乱抖，接近虎头舟了，嗖的一下就蹦到这个大船上来了。吴先锋，吴先锋，贫道与你有话要讲啊！野人兄在船头回头这么一看，原来是他的师叔漫漫道长。这漫漫道长在军中那是野人兄的军师，有什么大事野人兄都先向漫漫老道请教。可是方才出了这样的事情，这漫漫老道他不在这座大营里，因为这座大营是二王的大营。漫漫老道在另一座营盘的，他得到消息以后这就完了，赶紧驾了小船在后边追，现在追上来。他站在这个船头往前看着贾明，贾明的小船靠岸了，贾明带着二王已经上岸上君山。野人雄看着他的师叔，老人家您看如何是好？吴先锋，只要贾明把二王千岁交到了王熙手里，王熙就会在二王的身上打算盘。咱们虽然兵困君山，将清军十几万混在这山内，我们已经有把握取胜，但是王家千岁让他们一给拿住的话，恐怕他们那面就会反败为胜。师叔，你现在还有什么计策来对付他们吗？有倒是有，不过这乃是下策呀，下策也比没有策强啊。您说说这下策是什么？五八，现在关键的一点都不在于杀不杀贾明，关键在于二王千岁跑到他们那面去了，对于整个这战役不利。所以慢慢老道说到这儿他为难，下面那话他不好说出口。他这一为难，贾明带着二王白图已经上了岸，跑出去三四十步了，这时候野人雄的虎头舟也已经接近岸边。师叔，您到底说说有什么主意？现在不能犹豫。五八呀，我这个主意如果要是行使开来，恐怕以后你要担当不起。我这个主意就是一顿乱箭，将贾明和二王千岁是一并射死。这也是万般无奈之策。哦，野人雄听着他浑身就一震。野人雄可不是一个鲁莽的武夫，他长得粗犷，他这个心也很细，师叔的话一说出口他就明白了，这就是忍痛要杀王爷，刻不容缓，得当机立断，说当断不断是必出后患。野人雄一咬牙，师叔就按您的话办，可是五八，射死二王也至关重要的一件事，就算以后咱们打了胜仗夺取了天下， 但是吴王爷还有三王千岁要怪下来，你可怎么办呢？
1: 嗨，现在还想得着这些吗？说杀了二王和贾兵以后，王爷怪罪下来，我是一人成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有人说，考验两个人是否有共同语言，就看他们是不是在追同一部剧。从2023年初的《狂飙》到2024年中的《庆余年二》，你或许已经发现，当追完一部剧后，内心总会有一种失落感，有点像失恋，会让人沉湎其中难以自拔，忍不住去刷那部剧相关的一些信息，不愿意接受它已经结束了的现实。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追完剧会让我们如此意犹未尽。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追完剧像失恋是有科学依据的。从心理角度上来看，追完剧如同失恋，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虚拟人生被迫结束。我们常会沉浸到电视剧的虚拟世界里，去满足平时被现实压抑无法释放的需求。比如有人在生活中感到委屈但无处倾诉，会迷上以感情丰富善于表达著称的韩剧，被迫从小承担起大人的责任和重担，没有地方可以展现孩子一面的人，容易迷上好坏分明内心纯粹的卡通动漫。各种各样在现实中无法得到满足的人们，通过追剧角色代入来品尝满意的生活方式，剧终时就容易产生失落感和无所适从。第二，上帝视角消失。作为观众，在带入剧中角色的同时，还拥有上帝视角。我们可以理解剧中每一个角色，看到全局后解除误会，预判未来，找到比剧中角色做得更好的解决方法。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只能知道有限的信息，无法了解他人的想法，想象不到未来，每一个决定会带来什么后果，心里都没底。这种从可预期到未知带来的不安全感和失恋也非常的相似。第三，诱发分离焦虑。分离焦虑从幼儿时期发展起来，当孩子有焦虑情绪的时候，如果得不到安抚，会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当在生活中再次面对分离，曾经被抛弃的恐惧和担忧就会重现。分离焦虑体现在方方面面，如搬家、换工作、毕业、失恋，任何和告别有关的事物都可能会让分离焦虑者难受不已，剧中只是其中的一个诱因。花钱充会员，通宵达旦的看，为何影视剧能有如此大的魅力，让无数的观众牵肠挂肚欲罢不能呢？人有与生俱来的完结欲，心理学上称为蔡格尼克效应，这是一种记忆效应，指的是人们对已经完成的事儿容易忘却，但是对那些中途被打断的事情印象深刻。这些没完成的事情会在潜意识里不断地提醒我们去完成。电视剧巧妙地把故事划分成多集，常在两集之间埋下悬念，这使我们为知道结局一直追下去。以宫斗剧为例，网络上对于这种类型的影视剧的讨论有一个词出现得相当频繁，爽。剧中的主角往往是在经历了多次打压之后进行报复，一次次漂亮的反击让观众们感觉十分解气，获得了情绪宣泄的畅快感。现实中人们内心暗暗渴望像主角一样对待不公平的事情，这一心理需求被编剧们很好地利用了。有一类电视剧特别受欢迎，主角都是普通人，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却一路幸运，克服各种困难，走上了人生巅峰。这样的剧情会让观众很容易产生代入感，常常主角上身，观众跟主

觉同悲同喜，满足现实中无法满足的需求。窝在沙发上边追剧边吃零食是很多人惬意的享受，不过有些追剧的方式会让身体承受多种危险。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发表了一项涉及130,000人的研究显示，比起每天看剧小于2.5小时的人，每天看剧大于等于4小时的人患血栓的风险增加35%。长时间看剧会让一个人仿佛被钉在那个位置，看剧时可以穿插一些运动促进血液循环，同时尽量不吃零食。关灯后房间里只剩下屏幕发出的亮光，这时光线对比度高，容易眼疲劳，长时间刺激可能影响血管神经调节中枢，导致眼压升高，诱发青光眼。最好用眼1小时左右望望远处放松一下，不要在昏暗的环境下长时间看书看电视，手机时最好开一盏灯。另外窝在沙发上看剧对腰椎很不友好，半卧位时腰椎会因为缺乏足够的支撑导致原有的弧度改变，诱发椎间盘蜕变，建议看剧1小时就要起身去走一走放松筋骨，坐姿要正确，不要窝在沙发或者半躺着追剧。用手机平板追剧容易长时间的低头，颈椎部受到的压力过大易引起颈椎间盘突出，颈椎不稳，建议养成良好的坐立姿势，减少低头时间，还可以做一些仰头耸肩的动作，以舒缓颈部肌肉紧张。剧中各种浪漫的桥段，惊险刺激的场景，都是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越看越让人浮想联翩，深陷剧情不能自拔。熬夜追剧还容易导致失眠，使白天精力不济，一疲劳工作效率低下，整个人浑浑噩噩。建议追剧要控制时间，计划安排好时间和集数，以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为前提。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西红柿是餐桌上出镜率最高的食材之一，西红柿炒蛋、西红柿炖牛腩、西红柿蛋花汤，一系列番茄味的美食个个让人垂涎。西红柿不仅胜在色泽和味道，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钾、膳食纤维和抗氧化成分。最新研究表明，吃西红柿还有益心血管健康。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西红柿的营养价值以及功效。调查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 27.5%。这种慢性病刚开始没有明显的症状，却会悄无声息地损坏血管，伤害心脏、肾脏等靶器官。除了少吃盐、多运动、减体重、戒烟酒外，国际权威期刊《营养学杂志》最新刊登的一项研究给出了一个更简单的预防方法，吃西红柿。这项研究由我国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广东省营养膳食与健康重点实验室等多家机构联合完成。随访发现，与不吃西红柿的参与者相比，随着西红柿摄入量的增加，新发高血压风险分别降低了 58%、49%、18%。高血压最低风险对应的摄入量为每天10到13克，也就是说，每天摄入10到13克西红柿最适合普通人群预防新发高血压。如果按照个数来算的话，相当于每周2到3个小个头西红柿，或者5到7个圣女果。西红柿能够预防高血压的原因，目前科研界主要有以下的几种观点。一是其中的番茄红素可以有效地减弱氧化应激，二是其中的亲水性化合物主要是多酚类，可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三是其中含有的钾可降低血压等等。具体的潜在机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西红柿不仅备受消费者的青睐，营养学家也对其格外偏爱。它对健康的好处也不仅限于能够预防高血压。番茄红素不仅给西红柿带来了漂亮的颜色，还具有强大的抗氧化性，抗氧化能力是贝塔胡萝卜素的2倍多，维生素 E 的100倍，能抵御人体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害，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有研究表明，心血管疾病、前列腺癌、肺癌和胃癌风险都和番茄红素的摄入呈负相关。很多人把西红柿当成水果吃，相比一般的水果，西红柿最大的优势是低糖，碳水化合物含量为100克3.3克，热量只有每100克15千卡，是当之无愧的低热量食物。另外，西红柿含有一定量的膳食纤维，血糖反应比较低，

非常适合需要控制体重和血糖的人。西红柿几乎不含钠，钾的含量高达每100克179毫克，是典型的高钾低钠食物。加上其热量低，所以钾营养素密度很高，接近12。而很多人眼中的补钾高手香蕉，钾营养素的密度才是 2.75。西红柿的维生素 C 含量为每100克14毫克，圣女果的维 C 含量则高达了每100克33毫克。此外，西红柿还含有一定量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B6、叶酸、胡皮素等有益健康的成分。需要提醒的是，对西红柿过敏的人、肾功能障碍人士、胃食管反流病、胃灼热患者、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容易胃痛和腹痛的人士、尿失禁和膀胱炎患者等都要少吃西红柿。西红柿是一种低能量密度、高营养密度、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对大多数健康人来说，每天吃个西红柿是很健康的饮食习惯。很多人纠结西红柿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其实不管怎么吃都有健康的好处。熟吃，西红柿做熟之后不仅更容易去皮，其中的番茄红素会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甚至热加工过的番茄酱在番茄红素生物利用率方面比新鲜的番茄更有优势。但番茄酱里可能油盐糖都不低，要注意选择更健康的番茄酱或适量食用。西红柿被做成番茄酱，除了味道酸甜之外，还因为它有较多的谷氨酸能提鲜。纵观各地传统饮食中的提鲜方法，亚洲靠发酵豆制品，英国靠蘑菇，美国就是番茄酱。谷氨酸在食物中以游离和蛋白质结合这两种形式存在，西红柿中的游离氨基酸浓度能够达到每100克140毫克，相比之下扇贝也就才是每100克当中有159毫克。所以有的时候其实西红柿加纯净水煮汤就很美味了。生吃，西红柿生吃口感好，其中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有机酸也都能更好地被保留下来，而且生吃西红柿水分多，饱腹感强，可以让你少吃点儿除了碳水和脂肪没啥其他营养的食物。蔬菜摄入量不足又不想做菜的时候，考虑下生吃西红柿吧。一个西红柿就有约150克，能够帮你轻松补足每天300到500克蔬菜摄入配额，而且不用摘不用切，冲冲泡泡就能吃，特别方便。西红柿预热之后

正常的饮食来满足。因此啊，正常饮食的健康人是不需要额外补充蛋白粉的。接下来呢，再说说葡萄籽儿。葡萄籽儿被商家大肆的宣传，说抗癌呀、抗氧化呀、延缓衰老啊，各种葡萄籽儿油、葡萄籽儿粉也卖的是热火朝天。实际上呢，这葡萄籽儿提取物抑制癌细胞的实验数据啊是不少，但是结论前提都写得很明确，体外实验能够抑制癌细胞。体外实验只能说明可以针对特定的癌细胞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目前呢还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葡萄籽提取物能够在体内抑制癌细胞。有机食品，针对有机食品呢，咱们要闹清楚，贵的可不一定就是好的。消费者协会早就对市面上的有机食品啊、绿色蔬菜等等进行过抽样检查，分别对农药残留量啊、重金属污染物质限量啊、理化指标等等进行了检测，结果呢让人是大跌眼镜。这些所谓的有机食品、绿色蔬菜虽然在价格上那比普通的蔬菜要高出好多，但是呢这些指标检测的结果依然是超出了国家的标准。还有啊，咱们常见的什么高钙奶，所谓高钙奶啊，只是在生产的时候人为的额外添加了一些钙质，也就是使得奶当中的这个钙含量稍微高了一些。其实呢，普通牛奶当中的钙是乳酸钙，吸收率比较高，而高钙奶当中人工添加的是碳酸钙，吸收率啊就比较低了。高钙奶喝了呢，也不等于就能够将含钙的成分完全的吸收掉，其实呢普通的牛奶也就够了。再来看看鱼油，既然鱼油来自于鱼，提纯鱼油并不稳定，那么吃鱼不是更直接有效吗？这答案是肯定的。除了鱼油之外啊，鱼还能够提供优质的蛋白以及维生素、矿物质等等这些微量元素。鱼肉当中的饱和脂肪酸很低，这个呢对于心血管的健康是极有好处的。还有啊，就是这两年大火的海参。海参的价值呢其实在于蛋白质，不过它的蛋白质含量虽然很高，但是呢质量并不高。蛋白质有高质和低质之分，其质量主要是通过人对蛋白质当中氨基酸的吸收率来做评判的。鸡蛋才是最符合咱们人体氨基酸模式的食物，每天呢吃这么一两个鸡蛋，再搭配一些豆制品和青菜，摄入的蛋白质在质和量上都远远的胜于海参。同样火的没边的还有酵素，不少的商家呀纷纷声称这货能够帮助排毒、美容，还能减肥，神一样的速度就挤进了保健品的排行榜当中。实际上呢，酵素减肥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忽悠。酵素啊，其实是日本名字，也就是咱们最熟悉的酶，但是胃当中的酸性很强，一般而言呢，酶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很难经受住考验的。再加上咱们胃里啊，还有专为酸性环境而生的胃蛋白酶，可以把别的酶啊给切开。到了小肠的蛋白酶攻击性更强，不管食物蛋白还是酶，都会被切的是七零八落，不可能再有活性了。咱们吃了之后啊，是什么作用都没有。有很多父母啊都热衷于给孩子选购儿童的专属食物，就比如说儿童酱油。这儿童酱油的广告宣传呢，说是专为儿童健康研制的酿造低盐淡口酱油，适合拌饭、清蒸食物等等，充分的考虑处于发育期的儿童味觉的特点，富含18种氨基酸、有机酸、碳水化合物等等儿童所需的营养元素。实际上啊，专家提醒咱们说，儿童饮食完全不需要额外再用酱油来调味儿，正常饮食当中所含的钠已经足够满足儿童的生理需求，任何外加的盐那都是多余的。而且小时候越是重口，长大之后呢就越难以控制对盐的需求量，高血压的风险也就会更高。

肠不好的朋友啊，近两年可能比较关注养胃饼干。随着猴菇饼干养胃的说法是越来越流行，市场上与猴菇有关的食品呢也是越来越多。实际上据专家介绍说，所谓的养胃饼干很难达到它宣传的养胃功效，而且呢苏打饼干本身就是养胃的好帮手，花大价钱去买所谓的养胃饼干，倒不如啊那几块钱一大包的苏打饼干。鸡蛋呢是咱们最常见的食物了，那么初产蛋您听说过吗？所谓的初产蛋呢，也就是这个鸡开产的一个月之内下的蛋，被很多人认为啊这个是浓缩的鸡蛋精华，所以呢不惜高价也得买回来吃。一些商家呢也是宣传说这个初产蛋能够促进大脑发育，增强体质，营养价值非常的高，特别适合产妇啊、学生啊以及老年人来食用。可实际上啊，初产蛋是指母鸡在110天到130天之内所产的第一窝蛋，虽然是很珍贵，但是营养价值呢并不比其他普通鸡蛋高多少，而且啊，初产蛋健脑的说法根本就不靠谱。有益大脑健康的营养物质呢，主要是脂肪酸、卵磷脂等等，没有任何数据显示说这个初产蛋的这些物质含量比普通鸡蛋的就高。近两年呢，黑糖产品在年轻群体当中是悄然流行。其实这个黑糖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红糖的一种，功效上呢和普通红糖也没什么差别。很多人认为黑糖的功效就是比其他的糖更好，其实呢黑糖和红糖一样都属于是蔗糖，两者在本质上啊并没有什么差别，在营养价值和食用功效上呢也基本相同。最后啊咱们再来看看黑枸杞和蜂胶。黑枸杞一度被称作是软黄金，据商家的宣传呢，具有万能的功效，价格最高啊达到每公斤好几千块钱。实际上这个黑枸杞呢只是比红枸杞的花青素的含量要高一些而已。其实啊，日常的紫黑色的食物，比如说葡萄啊、茄子呀、紫薯、桑葚，都含有花青素，它们的作用呢和黑枸杞啊那是一样的。蜂胶是蜜蜂从植物芽孢上采集到的树枝，再加上自己的分泌物得到的这么一种胶状物。据说蜂胶啊能够阻挡细菌等等这些外来的侵袭，希腊、罗马、埃及等等这些地方的古人呢用它来疗伤、消炎以及制作木乃伊。真有这么厉害吗？商人们看到的蜂胶啊有可以被用来吹嘘的空间了，既然可以阻挡细菌的外来入侵，那么抗菌抗病毒到调节免疫抗肿瘤，这就应该都不在话下吧。但事实上呢，对蜂胶功效的研究呢大多集中在动物或者细胞身上，针对人的实验规模呀都不大，在医学上呢不被认为能够足以得出上述结论。好了，咱们先来稍事休息一下，听首歌，稍后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云生给您介绍了一些被过度宣传的食品。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聊这样一个话题，50岁以后睡前不要做的事情。50岁啊，年过半百是长寿的重要转折点，前半生的基石已经打好了，后半生需要继续改善。一个人是否可以抗衰老，能否保持健康，长寿与否，取决于50岁以后您怎么去做。说到日常生活，人们每天呢都需要睡觉，睡前的习惯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健康和长寿。50岁以后，您得记得睡前六不要，下半生呢会减少进医院，长寿也会跟随着您。一是不要喝酒。很多人认为啊，喝酒可以帮助睡眠呢，其实啊，这是一种错觉。虽然饮酒可以暂时的抑制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使人加速的入睡，但是饮酒引起的睡眠与正常的生理睡眠那是完全不同的。饮酒之后大脑活动不会休息，甚至啊比不睡觉的时候会更活跃。研究表明呢，大量饮酒会使睡眠质量下降 39.2%。 此外呢，大量饮酒之后睡觉也可能会导致窒息甚至是死亡，这是非常危险的。二呢，是不要喝大量的水。当您晚上睡觉的时候，身体的新陈代谢会减慢，如果您在睡觉之前喝了很多的水，第二天呢就会出现局部水肿，甚至呢会使皮肤松弛，加速衰老。并且啊，睡前喝太多的水会增加夜尿的次数，这不仅影响睡眠质量，还有可能呢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最好啊是在早上喝水，或者醒来之后

0: 后呢少喝一点，在睡觉之前口渴的时候可以喝一点，但是不要喝得太多。三呢是不要剧烈锻炼。由于白天工作很繁忙，有些人呢会在晚上锻炼，但是啊最好不要在睡觉之前锻炼。睡觉之前呢应该尽量的保持身心的平静。睡觉之前剧烈的活动，神经细胞控制着大脑的肌肉活动，呈现出非常强烈的兴奋状态。这种兴奋呢不会在短时间内平静下来，无法迅速的入睡。但是呢咱们做一些小的活动，比如说漫步走啊，散散步啊，这些反而是有助于睡眠的。四呢是不要吃宵夜。如今呢很多人喜欢熬夜，然后呢在深夜饿了就得吃点宵夜呀，吃饱了也困了怎么办，那就直接睡觉呗。这个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睡眠习惯。晚上
1: 企业对强抓工期充满了信心，公司总工程师贾立峰
2: 保证工期在年底建筑能建设完成。二期是一共是六个厂房，整体是22个建筑物。二期是我们有4个产品，陆续在这边投产，在二八年3月份陆续我们的试生产。
1: 下一步，三丰科技打算对产业链上的二羟基耐甲酸和对羟基苯甲酸两个产品集中攻关，力争年底前完成研发和调试。公司董事长赵红阳：
3: 8月份我们会有新的扩产量投入市场，那么下半年呢会有持续的增长，那么我们今年会完成去年的倍增，完成倍增以后呢我们再积极的布局新的品种，那么新的品种能实现量产以后，明年我们至少能实现50%以上的增长。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5: 8月1号晚，东北超第六轮对决迎来焦点战，大连队主场迎战鸡西队。高温天气没有挡住全场6万多名球迷的热情，在阵阵激情的呐喊声中，大连队在主场以4-0完胜鸡西队。本台记者杜红林在现场同62,035名球迷一起度过了一个激情澎湃的夜晚。杜红林。
6: 团结就是力量。演出开始，全场62,000多人全体起立，共同唱出了这首《团结就是力量》。在81建军节的当天，全场在苏一湾球场内，所有人用这种热情又震撼的方式向最敬爱的人表达出敬意。
5: 大连球迷单志勇
7: 跟我唱的就是热血沸腾，团结这股劲儿一下就上来了，就感觉我这心里这个血就燃烧起来了一样。
5: 在当晚的文艺演出中，又有东北孩子回家助阵，酷热的天气挡不住现场火热的激情。天堂乐队键盘手孙永栋：
8: 因为我是大连人，今天我们为了东北超，正好我们唱到这首《北方之渡》，我觉得更贴合吧。
9: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极酷。
5: 歌手满江：
10: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是有力量传递的啊，非常的震撼啊，完全想象不到，开心极了，希望东北超能够越来越好。
5: 除了大连球迷，在看台上同样有鸡西的球迷为自己的球队现场助威。记者鲍新华：
11: 这就是江湖里的鸡西，我的家乡。
12: 伴随着场上的歌曲《鸡西我的家乡》，在鸡西的球迷看台上升起了一幅巨型的 TIFO， 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那东北超给鸡西这座小城带来了太多，在最开始的时候，鸡西还没有自己的球迷助威团，随着比赛的推进，鸡西也成立了自己的球迷组织。今天到大连的鸡西球迷更是有2500名之多。
1: 在全场大合唱《强军战歌》的歌声当中，苏玉轩足球场北看台上的巨幅 TIFO 缓缓升起，上面写着“致敬最可爱的人，军民同心，东北超拼”。大连球迷李丰年：
13: 东北超这个 TIFO 嘛，做的就是让人特别的感动，也让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这个历史，就是激发我们所有人的斗志出来。
1: 由370名大连球迷组成的拉拉队。

0: 方阵在文艺演出和比赛期间用整齐划一的舞蹈展示大连的热情。大连市啦啦队甘井子区领队吉方娇，
1: 周渝湾就坐落在我们甘井区，所以我们也是觉得有一份地主之谊吧，也是有一个主人翁的精神。
0: 军民同心，东北超拼，这场演出是一次家国情怀的深情告白，由足球点燃人心汇聚的东北豪情正在跨越山海，生生不息。
2: 赛场之外，大连足球嘉年华全面升级，热闹开始了，融合水上休闲、特色市集、美食潮玩、非遗文创等丰富业态，为球迷朋友们打造沉浸式休闲体验。本台记者刘书宇也痛快地体验了一把。
3: 我刚刚体验的呢就是海上卡丁车，那这个项目还是非常刺激的，这个体验感也是拉满了。那这里呢是大连足球嘉年华的海上嘉年华区域，除了我体验的这个项目之外，还有碰碰船和模特艇等等海上游玩项目，那球迷朋友们在这里就可以感受到滨海城市的独特魅力。
4: 来到大连既能看到这个东北超非常精彩的比赛，也能在附近玩上这么刺激凉爽的项目，这个体验是非常独特的。
2: 大连足球嘉年华水上项目负责人赵巨发，
5: 今天的营业额已经破了我们的目前这周的记录，今天的人特别多，有很多东北超的球迷从全国各地过来。
2: 离开海上嘉年华区域，记者刘书宇又来到核心市集区逛一逛。
3: 我们现在来到了核心市集区，那在这里我们发现这里上新了一个美食地图，那从大连本地的美食到远道而来的鸡心美食，我们都可以在上面检索到每一个摊位的准确位置。
2: 本次嘉年华市集遴选入驻企业151家，包含餐饮、美食、非遗、文创、手工艺品等多元业态，丰富球迷赛前的游玩消费体验，实现赛事热度与城市文旅消费的双向赋能。
6: 好热闹呀，聚集了好多美食。今天又去了那个海边，我觉得大连真是个浪漫的城市。
7: 大鱿鱼都挺好，还有炒焖子啥都挺好吃的。
8: 店卖的怎么样？现在
9: 非常好，现在几百个吧，东北超非常火，我们来到这非常有成就感。
10: 供不应求，你看都在这排队，今天卖的不知道有多少袋的。
0: 本台记者童浩、刘超报道。作为中国四大名玉之一，辽宁岫岩玉有着悠久的开采与雕刻历史。山花奖得主、岫玉雕刻大师唐帅以匠心破局，以坚守圆梦，在方寸玉料间雕琢出精彩人生，擦亮岫岩玉的文化名片。眼下唐帅和团队正在进行着松树玉雕作品的创作，为第18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的评选做准备。入行30多年，唐帅潜心钻研岫岩花玉、冰玉等本土玉料特性，赴苏州学习精工技法，独创了俏色巧雕技法，赋予玉石全新的艺术生命力。凭借着独特的审美与匠心，唐帅创作出众多经典的玉雕作品，水生世界成功斩获第17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并且在辽作馆展出，成为岫岩玉雕的标志性代表作。
11: 水生世界这套系列是把五代当风把它立体的构成了，用敦煌飞天的线条塑造我们东方独一无二的美学观念。
0: 创办中国玉雕大师创意产业园，搭建艺术交流与展销平台，培育大批玉雕新生力量，唐帅始终扎根岫岩乡土，赋能行业发展。岫岩玉石雕刻师刘延泽、沈宝全，
12: 把我们的学院派的一些理论啊，还有一些设计的那些风格，对那个石头因石复形嘛，对它进行再创作。
13: 我跟唐老师近10年，我也会把唐老师给我的这些技术继续传承下去。
0: 唐帅，
11: 南北交融，松西合璧，传统与现代结合，这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思路和方向。
2: 现在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关于养犬的不文明现象也被更多人所关注。遛狗不牵绳，粪便不清理，犬吠扰邻里，这些行为到底算不算违规？遇上不文明养犬，普通人该维权还是该忍让？本台记者丁思博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调查采访。
14: 在路上或者在公园遛弯的时候，那个有那种大型犬没有拴绳呢，就是朝我过来的，这种的可能孩子或者大人都受到惊吓了，所以这种的话报警有用吗？

0: 有人呐，不闻羊犬，乱拉乱尿，玩他也不收拾。
1: 不拴绳算不文明吗？
2: 对。
1: 但是他们很乖，很听话呀。我觉得如果小狗会跟随的话，就是很听话。我觉得他不拴绳，你放他自由一会儿也可以。
3: 一边是怕狗的群众忧心忡忡，一边是部分养犬人的我家狗很乖。可是问题是，狗听话能成为不拴绳的理由吗？法律会认可这个说法吗？面对五花八门的不文明养犬行为，执法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屡教又不改的后果会是怎样的呢？前不久，鞍山的李女士就遇上了这么一件事儿，她选择了直接报警。
4: 是我当时在遛我家小狗的时候，然后突然看见一只明显是烈性犬突然过来，给我吓一大跳，然后它还朝着我家小狗叫，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害怕，因为感觉像是烈性犬，后来我就报警了。
3: 报警之后，鞍山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第一时间出警处置。可能有人会问，不就是没牵绳吗？至于这么较真吗？最终的处罚结果也给所有养犬人敲响了警钟。
5: 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大队长王义宁
6: 对该犬只进行了强制收容，并对该四民进行了警告，并处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
3: 嗯，就相当于他是既养了禁养犬，同时也没拴绳，属于是两个违规动作，是吧？
6: 啊，对对对。
5: 鞍山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卢天富。
7: 强制收容呢，就是对我们这个违规的犬只进行一个终身监禁。
3: 是说明这个狗再也拿不回来了吗？
7: 对，就是再也拿不回来了。
8: 可能有人会觉得，李女士这事儿毕竟没伤人，罚2000还收容犬只，是不是有点严呢？但是回看全国各地发生的犬只伤人事件，就会发现，所有的悲剧往往都始于一次觉得没事儿的侥幸。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大队长王义宁，
6: 在咱们日常勤务中，比如遛犬不拴绳。还有犬吠长期扰民，还有咱们违规饲养禁养犬这三种类别。
8: 王警官告诉记者，依据辽宁省养犬管理规定以及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公共场所遛狗，所有的犬只都必须拴绳，和犬只的体型、品种、性格温顺与否没有任何的关系。我家狗听话不用牵，小狗不咬人都不能够成为不拴绳的合法理由。如果因为未拴绳放任犬只恐吓抓伤咬伤他人，养犬人还将面临着行政拘留。鞍山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卢天富。
7: 因为以前我们没有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9条，所以也是执法尺度不一，现在有了新法了，我们再结合我们鞍山本地现行的鞍山市养犬管理办法，也是在全市范围内啊，进一步明确了处罚梯度，明确了什么情况该怎么罚。
8: 除了像这种犬只吠叫、遛狗不拴绳、养禁养犬之类的问题以外，还有很多的不文明养犬的行为，大家都可以通过举报投诉的形式来解决。记者丁思博。
3: 那么举报跟投诉的形式其实也非常简单，第一个，拿出手机把不文明的现象给拍摄下来，第二，保留好证据以后拨打110或者是12345，因为这样的违法行为或者是违规行为呢，稍纵即逝，有证据才能更好的保证相关的法律法规能够具体的落实到底。
8: 更严格的宠物管理制度会不会影响宠物行业的发展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走访后发现，规范的监管非但没有限制行业发展，反而在为产业开辟新的空间。鞍山市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吴芷漾。
9: 新规对犬只伤人等行为明确了处罚标准，同时呢，也催生了新的产业增长点，比如说我们芯片植入、行为训练、第三方责任保险等配套服务需求快速增加。
8: 法律和规则规范是文明养犬的底线，要想让人与宠物之间的生活更加和谐，更要靠每一个人的文明行为来守护。
5: 本台综合消息，辽宁庄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日前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核准。该项目整体规划建设6台百万千瓦级华龙一号3代压水堆核电机组，实行统一规划，分3期建设。本次核准的一期工程新建2台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250万千瓦。
8: 水利部日前公布2026年幸福河湖建设清单。我省朝阳市10家子河成功入选，这是我省持续推进幸福河湖建设、深化河湖系统治理、构建人水和谐幸福格局取得的又一次重要成果。
10: 这里您
2: 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5: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偏南风四到五级，最高温32度到37度，鞍山、辽阳37度，最高气温25到29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西南风3级转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
8: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孔维、张哲，编辑王斌、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洪梅。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远方。今天是2026年的8月3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21。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6到28摄氏度，盖州36到27摄氏度，大石桥36到26摄氏度，坝一圈37到26摄氏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6到28度，盖州36到27度，大石桥36到26度，坝一圈37到2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见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

0: 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一月二十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三月十二号，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0: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0: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 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

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

0: 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5: 7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6: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 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

0: 持续升级。
1: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2: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1: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1: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4: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5: 中国经济半年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6: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7: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8: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0: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9: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6: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 531.49 万人次，同比增长 27.82%。 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0: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1: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2: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3: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6: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4: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已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5: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8: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6: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5: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
17: 是消费于一体的旅游目的地，持续擦亮我市滨海文旅名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8: 白沙湾黄金海岸景区位于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拥有3.2公里海岸线，景区内沙质细软、滩平浪缓的天然浴场每年都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前来游玩。此前，白沙湾已成功入选全国第3批美丽海湾名单，是辽南地区知名亲海旅游度假胜地。记者梁瑞佳。
19: 在我身后就是白沙湾黄金海岸景区全新推出的沙滩酒吧。这片临海酒吧直面整片沙滩，游客们一边吹着清爽海风，一边听着动感音乐，日落时分还能看到绝美的夕阳坠海景象，氛围感直接拉满。
18: 游客青青，
20: 我的感受就是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落日、大海，还可以看到这么精彩的节目，还可以尝到这个特色美食。

0: 我觉得是让人非常开心、放松并且幸福。
1: 沙滩酒吧经营者周英浩：
2: 我们这边主要是运营沙滩酒吧、沙滩摩托、海鲜烧烤美食、网红凉亭、打卡拍照等，平均每晚至少接待游客2-3千人。欢迎大家来到白沙湾黄金海岸休闲放松，体验滨海特色娱乐项目。
1: 白沙湾的魅力除了海还有林，5000余亩原生态槐树林沿海岸线一字排开，游客在清凉海水中尽情嬉戏后，上岸便可躲进树荫下感受清凉绿意。记者梁瑞佳：
3: 走在千亩连片的海岸槐树林中，浓密树冠交织成绿色穹顶，隔绝了盛夏烈日，林间格外的清凉舒爽。几步之外还能看见金色沙滩与辽阔海面，林海相依，两种景致无缝交融。在这里既能近距离拥抱自然绿意，又能随时远眺到碧海蓝天，动静相依，让人格外的放松。
1: 为更好服务广大游客，白沙湾黄金海岸景区新建生态停车场5处，新增停车位700个，同步配套智慧停车系统，引导车辆有序进出。同时新建集导览咨询、医疗急救、投诉受理、休憩饮水等功能于一体的游客中心站，打造3.2公里滨海步道，并配备夜间照明，方便市民散步游玩。此外，景区进一步丰富功能业态，滨海露营地错落布局，摩托艇、水上飞人等海上运动项目陆续向游客开放，设置免费帐篷供游客使用，推出文创馆和美食屋，吸引大量游客驻足选购。白沙湾文创馆店员周义言：
4: 自我们这个文创店开业半个月以来，每天都有很多客人来挑选自己心仪的商品，像我们这些产品都有一些地域的特征，比如这个会动的海星，来拍一下都会跳舞的，还有这个是我们这边的主打商品，菠萝叶饼，它里边的馅儿可以拿出来，里边都是装了真的艾草，也是可以达到驱蚊的效果的。
1: 据了解，白沙湾黄金海岸景区由营口国投集团、营口文旅集团和大连金石滩旅游集团联合打造。该项目依托白沙湾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引入成熟的规划理念、运营模式和管理经验，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大连金石滩旅游集团金石滩文旅营口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坤：
5: 那么现阶段呢，白沙湾黄金海岸项目已完成沙滩休闲区及部分商业区域规划布局，各类游乐设施配套正加快推进建设，下一步项目将持续落地海上娱乐区、林下休闲区、商业步行街等多元业态，着力打造辽南滨海旅游品牌 IP，以高品质文旅产品供给，满足游客多层次多样化旅游消费需求。
6: 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西市区就文旅产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特色亮点以及下一步规划进行专题发布，全面展示辖区文旅产业从网红出圈向品质深耕、从流量增长向消费提质的丰硕成果，系统推介西市区高质量发展新举措、新亮点。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近年来，西市区坚持把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作为发展理念，持续推动文旅产业深度转型，文旅品牌影响力、市场吸引力持续攀升，产业发展多点开花，亮点纷呈。自2024年以来，西市区累计举办12期微醺音乐会，吸引超8万人次市民游客参与打卡。依托最美西海岸核心文旅 IP， 相继推出西海岸冰箱贴等系列特色文创产品，最新发布的文旅吉祥物喜龙进一步塑造辨识度高、记忆点强的城市文旅新形象。同时，西市区深耕本土历史文化底蕴，迭代升级一日百年研学体系，累计开展研学活动40期，实现文化传承、资源活化、人才培养3方共赢，让历史文脉可感、可学、可传播。立足现有文旅产业基础，西市区将向内深耕文化内涵，夯实服务根基，向外激活消费市场，拓宽文旅业态，持续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西市区副区长李俊武：
7: 一是深耕内容策划，擦亮文旅特色品牌；二是夯实公共服务，普惠群众文化需求，稳步推进城乡基层公共文化基础设施 提质改造，充分释放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补齐基层文化服务短板，加密西四微非遗大展活动场次。三是打磨城市叙事，厚植城市文化底蕴，依托100年特色文化活动载体，全方位讲好西四城市故事。
3: 发布会上，西市区文旅广电局相关负责人就如何推文旅 IP 从网红变长红，持续释放产业活力，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西市区文旅广电局局长李嘉伦：
8: 一是做强文体加周边的联动消费，我们将依托西市全民健身嘉年华、微信音乐会的品牌热度，把活动现场的激情直接转化为餐饮的订单和酒店的入住率，实现活动流量向实体消费的无缝衔接。二是提升文创产品的量产与变现，我们将加快喜龙系列公仔的发售，同时配套开发微醺主题的实用性伴手礼。三是持续打造最美西海岸的一站式体验，重点丰富日落加市集加美食的综合业态，切实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
9: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中国人民银行营口市分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合工商银行营口分行开展征信专题宣传活动筑牢全民守信意识。活动在工商银行营口分行营业网点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市直分中心服务大厅同步设置征信宣传咨询岗，摆放征信服务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折页，工作人员解答群众关于征信及公积金业务相关问题，为广大市民普及个人征信报告查询、不良征信记录影响、征信洗白骗局防范、公积金贷款申请流程、公积金贷款信息上报等相关知识，详细讲解住房贷款产生逾期对个人征信带来的不良影响，指导群众规范办理公积金贷款业务，引导市民理性借贷、按时履约，维护良好信用记录，全力营造知信、守信、用信的良好氛围。
6: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盖州市举办2026百日千万指引未来筑梦青春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为企业和社会求职者搭建专属对接平台，全力保障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此次招聘会由盖州市委组织部、盖州市总工会、盖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共吸引40多家优质企业参与，提供技术研发、运营策划、技术管理、智能制造和金融财务等1000余个岗位，涵盖多个行业，满足不同求职者的就业需求。招聘会现场氛围热烈，求职者认真浏览岗位信息，不时询问薪资待遇、企业发展等相关情况。企业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求职者全面展示岗位信息，提供职业指导等服务。
9: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6: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9: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6: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有人说，考验两个人是否有共同语言，就看他们是不是在追同一部剧。从2023年初的《狂飙》到2024年中的《庆余年二》，你或许已经发现，当追完一部剧后，内心总会有一种失落感，有点像失恋，会让人沉湎其中难以自拔，忍不住去刷那部剧相关的一些信息，不愿意接受它已经结束了的现实。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追完剧会让我们如此意犹未尽。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追完剧像失恋是有科学依据的。从心理角度上来看，追完剧如同失恋，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虚拟人生被迫结束。我们常会沉浸到电视剧的虚拟世界里，去满足平时被现实压抑无法释放的需求。比如有人在生活中感到委屈但无处倾诉，会迷上以感情丰富善于表达著称的韩剧，被迫从小承担起大人的责任和重担，没有地方可以展现孩子一面的人，容易迷上好坏分明内心纯粹的卡通动漫。各种各样在现实中无法得到满足的人们，通过追剧角色代入来品尝满意的生活方式，剧终时就容易产生失落感和无所适从。第二，上帝视角消失。作为观众，在代入剧中角色的同时，还拥有上帝视角。我们可以理解剧中每一个角色，看到全局后解除误会，预判未来，找到比剧中角色做得更好的解决方法。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只能知道有限的信息，无法了解他人的想法，想象不到未来，每一个决定会带来什么后果，心里都没底。这种从可预期到未知带来的不安全感和失恋也非常的相似。第三，诱发分离焦虑。分离焦虑从幼儿时期发展起来，当孩子有焦虑情绪的时候，如果得不到安抚，会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当在生活中再次面对分离，曾经被抛弃的恐惧和担忧就会重现。分离焦虑体现在方方面面，如搬家、换工作、毕业、失恋，任何和告别有关的事物都可能会让分离焦虑者难受不已，剧中只是其中的一个诱因。花钱充会员，通宵达旦的看，为何影视剧能有如此大的魅力，让无数的观众牵肠挂肚欲罢不能呢？人有与生俱来的完结欲，心理学上称为蔡格尼克效应，这是一种记忆效应，指的是人们对已经完成的事容易忘却，但是对那些中途被打断的事情印象深刻。这些没完成的事情会在潜意识里不断地提醒我们去完成。电视剧巧妙地把故事划分成多集，常在两集之间埋下悬念，这使我们为知道结局一直追下去。以宫斗剧为例，网络上对于这种类型的影视剧的讨论有一个词出现得相当频繁，爽。剧中的主角往往是在经历了多次打压之后进行报复，一次次漂亮的反击让观众们感觉十分解气。

最好少放油。西红柿的种类繁多，不同颜色的西红柿具有不同的保健功效。最常见的红色西红柿中含有大量的番茄红素。橙色西红柿是抵抗自由基，也就是抗衰老的能手。黄色西红柿则含有大量多酚类化合物。颜色发青、未成熟的西红柿不要吃，因为其中含有一种叫做茄碱的成分，有一定的毒性，食用过多可能导致中毒，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茄碱含量随番茄的成熟而降低，如果买到颜色发青的西红柿，放几天，等到完全成熟之后即可放心食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为什么追完剧会让我们意犹未尽，以及西红柿的养生功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